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水果的酸味和 VC 有关，是不是水果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多呢？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水果的酸味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如果有机酸含量高，含糖量少，这样的水果吃起来口味偏酸，比如柠檬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口味酸，但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低于橙子、草莓和石榴等水果的。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人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晨，许多人天没亮就起床锻炼，认为活动筋骨能够行气活血，强健体魄，为忙碌的一天做好准备。其实太早运动对身体并没有好处，人体血压在早晨6点至8点迎来第一个高峰期，运动会增加心脏负荷，升高血压，尤其对高血压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不宜太早进行体育锻炼。人体的最佳运动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的空气质量比较好，适宜户外运动；还有一个适宜锻炼的时段是下午4点到6点。人体的体力一般在傍晚达到高峰，这个时段运动效果最好。运动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刚开始可以进行一些舒缓不流汗的运动，如拉伸为主的瑜伽、散步、太极等。热身达到一定程度后，可选择跳舞、快走、慢跑等。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晚上锻炼与睡觉的时间间隔应在2小时左右，至少不低于1小时。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九九五小贴士。
1: 蒸、煮、炒、炖，蔬菜怎么吃最营养呢？推荐大家多用水煮和蒸的方式。比较起来，蒸菜不太好掌握火候和时间，水煮蔬菜会更加方便简单。水煮蔬菜就是把蔬菜放水里煮一下，捞出沥干之后，再根据口味添加调料就可以了。水煮蔬菜的优点是没有油烟，营养损失少，操作方便，食用安全。想要做出色香味俱全的水煮菜，在烹调上是有讲究的。煮菜的水不要过多，能够使蔬菜翻滚受热就行了。在水里加上一勺香油，可以增加口感和保持蔬菜的色泽。还有一点要注意，那就是水煮菜的时间不能过长，熟了马上停火，避免蔬菜中的维生素受热损失过多。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曲只因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播送电影《董存瑞》的录音剪辑，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设置。1945年5月，在察哈尔抗日根据地董存瑞家乡附近的一片桃花盛开的小树林里，乡亲们正在欢天喜地地欢送新入伍的战士上前线，准备大反攻，彻底打垮日本帝国主义。这时候，一个手握步枪，枪头上挂着小红绒球，头戴儿童团西瓜皮帽子，腰扎不相称宽大皮带，皮带上挂着日本子弹盒的少年民兵，他远远地躲在树丛后面，望着欢乐的人们，又是羡慕又是苦恼。他就是董存瑞，小名四虎子，那年他只有16岁。紧跟在他旁边的是智振彪，也才16岁，是整天和四虎子粘在一起的小伙伴。
2: 听说开完了会就发军装，新的2套，还枪也是全新的家伙，1颤38。
3: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2: 我心里也是急呀、可王平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3: 还当不了个战士？你有胆子没有？
2: 什么胆子？
3: 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2头重弓。你呀，再去找王平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2: 王平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3: 你跟他蘑菇，你跟他反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平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2: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您
3: 对对呀。
2: 哎，就这么办了。
3: 好，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摸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2: 什么？
3: 蘑菇？
1: 于是，智振彪缠上了区委书记王平同志，董存瑞则紧紧跟在赵连长身边，泡起蘑菇来了。
3: 连长，您应当再考虑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您觉得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4: 别蘑菇了。我说不行就不行。
3: 呵，你也太有点
4: 主观是不是？
3: 不了解，不敢批评。可您就不行灵活点，给我给您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电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4: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3: 报告董存瑞，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4: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5: 报告，发给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了。
1: 就在事务长向赵连长报告的当口，智振彪告诉董存瑞，他那边吹了。一听这消息，他的倔劲儿上来了。他冲到赵连长跟前，
3: 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4: 好，一言为定，再长2年再说。
3: 再长2年，再长2年，日本国家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4: 可你现在参军， 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3: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这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彪，走，我跟着秋爷告奶奶的。
6: 这个小家伙。
7: 摔跤场上，民兵小李正跟新战士牛玉和在争着胜负，人们都在呐喊助兴。董存瑞和智振彪看得也挺认真。
8: 民兵加油！
7: 民兵小李被摔倒了，董存瑞替他十分惋惜。
3: 啊，笨蛋，真愣让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9: 来来来来来，民兵同志，起来，来秩序第二轿。
10: 算了，咱是笨蛋呐。
9: 怎么回事？
3: 四虎子，咱们走吧。
10: 乡亲们，这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
3: 溜溜又怎么样？
10: 好啊，看你的。
9: 哎，怎么回事？
3: 哎，四虎子，
9: 常同志，常同志。
7: 董存瑞冲上前去，穿上搭脸，就跟新战士牛玉和拧抓起来。董存瑞已经一连被摔了两跤了，可他还不服输，拍拍灰，接着再摔。董存瑞的姐姐心疼地跑来叫他：“
11: 快兄弟，回去吧，你怎么摔得过人家呢？”
3: 四虎子，走吧，几个大姐，
10: 摔不了人家，还挨不了人家摔啊！
4: 算了，收摊吧，四虎子，该结束了，四虎子，三交两胜，你已经输了。
7: 三交两胜，我还可以摔他一跤吗？董存瑞毫不气馁地又和牛玉和继续摔起来。牛玉和因为长时间的抡动董存瑞，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后真的被董存瑞给摔倒了。
9: 四虎子，有两下子啊！
10: 呵，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9: 来来来来，拉拉手，认识认识。
10: 我，刚入伍的新战士牛玉和。
3: 我。见习八路，董存瑞，
9: 小名四虎子。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呢啊！
3: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10: 神气儿啊！

0: 新战士出发了。赵连长向挤在村街上送行的人群招手告别，他也特意向跟他蘑菇过的四虎子招了招手。这时候，董存瑞悄悄挤开人群，朝田野小路上走了。智振彪赶紧追上了他。
1: 四虎子，我看那赵连长挺喜欢你啊。
2: 有蛋的用，王平同志也喜欢咱们呢，可能算个老几。哼，平常跟咱们又亲又热，好的甭提了，可一跟着提参军，呵，你就看他那股神气啊，一脑门子的政治原则呀，标准呐，条件啊，真够你使一辈子的。嗨，什么喜欢不喜欢呢，干脆扯淡。
0: 跟在他们后面的区委书记王平说话了。
3: 啊，背后捣鼓说怪话，这算个什么蛋呢？啊，说呀。嗯、啊、
0: 没话说了。董存瑞和智振彪两人你捅我一下我捅你一下的笑了起来。
3: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2: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参加大反攻。
3: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2: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奸细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嘿，就甭提了，太棒了。
3: 呵呵，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2: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3: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2: 呵，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3: 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
0: 日本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霸据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扫荡斗争。正当区小队护送乡亲们转移到东沟的时候，侦察兵发现在东沟也有敌人埋伏着，王平同志立即做了新的部署。
4: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天亮以前 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胜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5: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4: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了。

0: 正准备向山沟奔来，王平同志带领着区小队的战士们匍匐在山坡上监视着他们。这时候，董存瑞跑来了。
1: 哪一个？我，是虎子。你来干什么？啊？
2: 嗯，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1: 送吃的？
2: 嗯，是啊。
1: 我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2: 你，
1: 哎呀，什么时候？

0: 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笑>
1: 王平同志看着董存瑞举起他手中的步枪，心情十分激动。可是战斗即将开始，他怎么能让个孩子留在这里？
0: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2: 上哪儿？
0: 跟乡亲们撤。
2: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打鬼子啊！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你
2: 鬼子，快走！鬼子来了，凶恶的敌人向山坡冲了上来。
0: 小队长，
2: 打！
3: 王平同志，我不怕死，让我留在这儿吧。
4: 死虎子，咱们这是为活着。
3: 王平刚投出一枚手榴弹，自己就受伤倒下了。
2: 王平同志，快点！
0: 王政委。

0: 孟平同志。
1: 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
0: 跟鬼子拼了，孟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孟平同志，
1: 四虎子，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孟平同志，孟平同志，孟平同志。
2: 区委书记王平同志倒在董存瑞怀里，英勇的牺牲。董存瑞对敌人的憎恨燃烧到了最高度，他要为王平同志复仇。反扫荡以后，一天深夜，董存瑞推开了姐姐的房门。
3: 大姐，
4: 怎么，你还没睡？
3: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4: 四虎子，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你简直变了。
3: 是变了，
4: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呢。
3: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4: 四虎子，你今年才16啊。
3: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4: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3: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4: 上哪儿去？
3: 参军，跟知人彪一块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4: 什么？死虎子你
3: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4: 死虎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3: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王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4: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3: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

0: 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1: 宋子，
2: 董存瑞和智振彪一块儿终于找到了八路军的一个连队，接待他俩的是一位连指导员。
3: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4: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0: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4: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0: 十七。
4: 十七？属什么的？
0: 属小龙的。
4: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十六啊。
0: 十七，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4: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0: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十七。
2: 偏巧这时候赵连长和牛玉和走进了连部。
5: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6: 燕西八路同志，哎，你好的。
5: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
6: 很好，
5: 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
6: 嘿，还有点个性呢。
5: 啊，刺儿头啊。啊，来，四胡子喝酒。好了，四胡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6: 怎么了，四胡子？
0: 王平同志他牺牲了。
2: 董存瑞痛苦地掏出小皮夹，

0: 方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
2: 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的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吧。
3: 董存瑞从赵连长手里接过王平同志的小皮夹放进口袋，

0: 军了。董存瑞和智振彪都穿上了崭新的军装，扛着38步枪，兴奋地在队伍里走着。他在想，刚参军就赶上打仗，一定得让这杆枪好好开开荤。可惜子弹才只有10发，也许班里没发足数。不对，怎么老战士们的子弹袋都是鼓鼓囊囊的，那足足有200发呀，这是怎么回事呢？看着看着，董存瑞跑出了队伍。
1: 没这么欺负人的。
2: 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3: 干什么？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
4: 司令，司令，
3: 你有组的命令没有？
4: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3: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4: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3: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掏枪。如烈，如烈，会上给我好好检讨。哎，你瞪什么眼？
0: 晚上，在班务会上，罗班长在主持会议。
3: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0: 战士王海山发言了：“
5: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呀、啊！”
3: 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6: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3: 怎么？拒绝批评？
1: 那就先整整态度。
0: 牛玉和也觉得王海山说的不合适。
7: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倒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嗨，俗话说，窗户纸不通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3: 发言简单点儿，
7: 完了。
8: 报告，是不是请智振彪同志谈一谈？
6: 我？
3: 智振彪同志发言。
6: 是这样。四虎的，
5: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
6: 对，董存瑞同志。我看他没有什么呀。完了。
5: 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
0: 一直不说话的董存瑞激动地站了起来。
4: 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八路军给两样待遇？都是革命，怎么有帮有后？
5: 怎么？
4: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2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10发子弹，让我们打个什么仗？
5: 啊、为这个，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0: 战斗中，战士们对准肆无忌惮进犯的敌人，瞄准射击。董存瑞兴奋地一发接着一发地狠狠射击。
4: 什么几个子弹？子弹？哎。

0: 敌人被打退了，我军战士们在收拾胜利品。罗班长正在登记班上每个人的缴获品。
1: 四虎子，溜溜吧，来呀，溜溜啊！
2: 小溜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王海山，什么态度？
3: 继续登记。宁玉和，
4: 小核子弹三发，手榴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5: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呀。
6: 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2: 你别给他拉客观。王海山，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消耗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3: 指针标，
7: 哟，
3: 坐着说吧。
7: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见。

0: 轻，缴获一把刺刀。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1: 董存瑞就是一句话不说，连长把他叫到了连部。
2: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0: 九发。
2: 大点声。
0: 九发。
2: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0: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2: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呵，痛快呀，放啊放，你可倒给我来了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0: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2: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嗯，还不服气儿呢？
0: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2: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0: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2: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就会哭天抹泪。
1: 看着董存瑞在哭，连长打心眼里心疼他，赶紧把自己的手绢塞给他。董存瑞挨了批评以后情绪很不好，他一个人坐在村外小土坡上，又难过又委屈，心想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心里的话可以和他说说，那该多痛快。可一抬头，他看见了赵连长。
2: 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3: 有点。
2: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真没离开奶妈子。
0: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2: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0: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2: 什么劲儿？
0: 革命劲儿呗。
2: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兴许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0: 为人民服务。
2: 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0: 林亮，
2: 嗯，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0: 不是，我是说，你呀、啊、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2: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1: 深深打动了董存瑞的心。他从中理解到，作为一个真正的战士，是不能光凭一股革命劲儿硬干的。他必须认识到革命的真正意义，懂得自己在为谁作战，这样他的革命劲儿才能持久，才能无限忠实地为人民服务。董存瑞在加强锻炼，他学政治，学军事，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0: 1945年8月，在中国人民的铁拳打击下，日本法西斯终于投降了。广场上，军民欢庆抗日胜利，年轻人们扭着秧歌，老汉们打着大鼓，董存瑞张开两臂，领头唱了起来。这时候，战士们又聚集在大树底下，畅谈着各自的打算。
1: 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
2: 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
3: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4: 别担心的，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3: 班长呢？
5: 服从组织分配。
2: 怎么，老婆又来信了？
4: 来了。
0: 董存瑞看见牛玉和手里拿着一封家信。
4: 吴英叔，你是回家了啊？
6: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0: 山头连续爆炸，烟柱直冲云霄。罗班长带着全班战士守在战壕里，严密地监视着敌人。
1: 兔崽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
2: 班长，国民党要是再往咱们阵地上冲，照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1: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3: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1: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4: 服从命令，听指挥。
2: 敌人准备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1: 兔崽子，想突破七连阵地啊？注意警戒，我去报告连长。
5: 连部，
0: 罗班长向连部报告的电话还没打通，又一股敌人冲了上来。董存瑞急了，
3: 这种命令向七连迂回。
5: 马山，动！
2: 长官，连部里请先长。
3: 班长，形势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从东边绕到敌人背后去支援七连。
2: 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
3: 班长，难道眼看着七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
2: 七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
5: 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3: 下命令吧，班长。
5: 下吧，
2: 快下命令吧。
5: 下命令吧，班长。
3: 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过去。
1: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3: 班长，
4: 董存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讲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0: 王海山刚说完，敌人又向七连阵地冲了过去。董存瑞坚持出击去支援七连的意见。
3: 班长，七连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2: 住嘴！我是坚守前哨阵地，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你。
3: 班长，
0: 罗班长受伤倒下。董存瑞愤怒地看着冲上七连的敌人，立即跳上战壕，做出了果断的决定。
3: 一部分同志留在这儿，照顾班长守住阵地，指着表牛一和孙大旺留下，跟我来。
0: 由于董存瑞在敌人背后突击，使敌人大大慌了手脚，这场战斗获得了意外的胜利。可是罗班长却固执地认为这是董存瑞违反了组织纪律，怎么办呢？到连部找连长和指导员评评吧。赤振彪怕董存瑞受处分，就一口咬定是他出的主意，所以跟着班长来到了连部。
6: 坐下。
7: 是。接着说吧。
2: 我们整兜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会七连的敌人再冲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6: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7: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6: 坐下说，
7: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从，智振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6: 什么厉害？
7: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智振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6: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7: 当然。
6: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0: 董存瑞冲进了连部的屋门。
3: 不能处分智振彪，连长处分我吧。
2: 死的，
3: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头冲出去的。
6: 先等一等，
8: 哎，这问题复杂了。
6: 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8: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线的胜利，您也会冲出去。
6: 到底是谁？
8: 我。
6: 嘿嘿，这个叫我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啊？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8: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这要给四虎子。
9: 怎么给我？这怎么样？这要给你呀、
8: 啊，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9: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8: 到底是谁？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6: 谁说的？
8: 哎，开的怎么样了？
9: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6: 全班给李济提供，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0: 躲在门外的全班战士笑了。牛玉和冲着王海山表示了他的意见。
10: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6: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
11: 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0: 回到连队，董存瑞他们把侦查的情况向原来的赵连长、现在的赵营长做了汇报。在一座破庙里，全连战士在开大会，选举爆破队长，教导员、营长都在台上，连长在主持会议。
12: 搞坏了吧？王海山早就我们班长最底下去了，选董存瑞。
13: 大家坐好。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
0: 二排长就是原来的罗班长。
13: 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14: 沉住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13: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15: 你也不容，
13: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16: 简单点，
13: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
15: 不多，
13: 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对。
14: 报告，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
17: 架死了活情报，
14: 是我慌了神，这怎么能怨？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
17: 报告，
18: 要负责。
17: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13: 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着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19: 对。
20: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19: 没有。
21: 这还有什么说的？
14: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21: 谁？
14: 牛玉和。
21: 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
14: 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牛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21: 王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14: 老问题了，变不了。
21: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18: 我提议。
16: 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18: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19: 来，快快快，老牛，快牛，
16: 老牛，快！
18: 好吧，咱就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
0: 说着，牛玉和走上了台。
18: 不错，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
20: 底下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儿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18: 斗倒了大地主牛二爷嘛，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公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融化，我要的公。

0: 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2: 接旗以后，董存瑞又分别任命了突击组长、支援组长和火力组长。

0: 第二梯队突击报告队，奉命来到。
1: 四面战旗，迎风招展。董存瑞他们在急切的等待着出击。赵营长终于发话了：“台山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化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
2: 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化中学。
3: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1: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2: 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你。
1: 要回来，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三点三十分，全团发起总攻。
0: 占领龙化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保护队的战士们一个个英勇顽强，敌人的碉堡一个个土崩瓦解。离总攻时间只有5分钟了。
4: 牛玉和正要冲出战壕去炸敌人的一个大碉堡，
5: 班长，我去收拾他。不行，你看，这么大个碉堡，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抗着炸药？该是我这个。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料，双料，一弓入它。刚是在刀刃上。
0: 志彪，怎么掩护？牛玉和带着董存瑞的炸药架子冲了上去。

0: 突然在横跨河堤的大桥上，又伸出了敌人的机枪。为了保证总攻的胜利，一定要把这个暗堡消灭掉。刚从院里愤怒极了，
1: 炸了它！掩护我，弄的加油站了。
0: 我去！刘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
2: 说着，董存瑞掏出了王平同志留下的那个小皮夹子，交给了志振彪。
0: 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死我的，让我去！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它炸掉。
1: 烟雾中，董存瑞夹着炸药包跳出壕沟，迅速地向桥底奔去。暗堡在他头上不停地吐着火舌，因为没有炸药架子，他把炸。

烁发光的双眼，竖起锋利的剑眉。有了，他用左手托起炸药包举到桥顶，用右手拉开了导火索，他在桥下昂然而立。导火索急速地向上燃烧，为了击溃敌人，为了赢得胜利，董存瑞不惜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导火索燃进炸药包，一声巨大的震天撼地的爆炸声之后，桥形暗堡被粉碎了。万里晴空，红旗飞舞，龙化中学攻下来了。舍身炸碉堡的伟大英雄，中国人民光荣的儿子董存瑞，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现在请听长春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录音剪辑。这从冰山上来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客人呢？驻守萨里尔山口我边防部队的杨排长刚收到一封指挥部的来信，
2: 流窜在沙里尔山区的国民党残匪趁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之际蠢蠢欲动，企图出山叛乱，望你们加强沙里尔山口的警戒，待时机成熟予以一网打尽。据分析，在你们的驻地附近很可能有潜伏下的匪特，望提高警惕，与当地群众加强联系。另外，指挥部已派侦查员卡拉同志进山侦查，必要时可给予协助。
1: 杨排长看完信，想起送信来的战士阿米尔说还有情况要汇报，马上派人把他叫来了。阿米尔是今天才来报道的新战士，他说起在来的路上怎样遇到了一群骑马迎亲的塔吉克人。
3: 啊，怨不得这个天气这么好呢，原来是个吉庆的日子啊。
4: 哦啊，这是真主的恩赐啊。年轻人到哪儿去啊？
3: 我到萨利尔山口。
4: 哦哦，咱们是一个链子上的骆驼，到一个地方聚齐啊。
3: 啊，原来是邻居啊。您好。
4: 您好，
3: 向您祝贺。
4: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啊？
3: 解放军战士阿米尔。
4: 啊，
1: 阿米尔调转马头，又去拜望走在后面的新郎和新娘。
3: 你们好，祝贺你们，愿你们俩像明特尔的冰封一样白头到老。
5: 拉乌鲁兹古兰丹姆。
3: 古兰丹姆，
1: 听到新娘子的名字，阿米尔不觉一愣，就又到前面去问那位老人。
3: 大叔，
4: 啊，
3: 新娘子是什么地方人呢？
4: 远了，叶城。
3: 叶城，她怎么到这边来的？
4: 新娘子是我亲家的干女儿，说起她来，嗨，两世为人了。
1: 是什么原因使阿米尔这样急于打听新娘子古兰丹木的过去呢？阿米尔接着向杨排长谈起了往事。

阿米尔的家乡也在邺城，从小失去父母，没有任何亲人，只有一个和他一样也是孤儿的小姑娘古兰丹木跟他作伴，两个人相依为命，忍受着悲苦生活的熬煎。他们唯一的安慰是互相用乌黑的小手擦掉流滚在彼此枯黄脸颊上的眼泪。

古兰丹木狠心的叔叔为了贪图钱财竟卖掉了自己的亲侄女，阿米尔和古兰丹木就这样被活活

0: 难道阿米尔的遭遇和指挥部的来信有什么关联吗？现在还做不出什么有根据的判断。可是尼亚兹大叔为儿子举办的婚礼，杨排长是一定要去参加的。当然，也可以顺便去看看这位新娘。临走的时候，杨排长决定让阿米尔也跟着去。路上，杨排长又遇见了指挥部来信说派往山里去的那个侦察员。
1: 哈喽！啊，杨排长啊，跟我到沙里尔山去逛一逛吧。
2: 不行啊，我可没有你那个工作自由哦。只要是有热闹的地方，你都可以去。
1: 那你就喝不着我的羊奶，也听不到我的热袜子了。
2: 啊，没关系。你呀，顶多去一个半月，那儿一下雪你就得回来，馋不死我的。哎，不过你可得小心点，别把肉旺铺的琴弦弹断了，山里可没有会做琴弦的塔什麦提啊。
1: 断不了，除非我遭到不幸。
3: 看了，小心点啊，
1: 杨排长，你放心吧，回来见。
3: 好，回来见。
2: 这家伙，哎呀，快走吧，咱们去晚了看不见热闹了啊。
0: 他们到的正是时候，婚礼刚刚开始，来祝贺的客人挤满了新房。
4: 乡亲们，这是我们新来的塔吉克族战士阿米尔。
0: 听到阿米尔这个普通的塔吉克人的名字，新娘子不由得掀了掀她的面纱。
1: 小花，
0: 在婚礼舞会的喧嚣声中，阿米尔的脸色却越来越沉郁。他终于悄悄地离开了欢乐的人群，独自坐在门外的一块石头上。耳边仿佛又听到八年前小古兰丹姆凄厉的呼唤。
5: 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0: 是谁来了？有个人影向这儿挪动着，是新娘子。
6: 我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你。
5: 可能啊。
6: 家乡
5: 邺城。
6: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呢？你认不认识一个被他叔叔卖掉给人当奴仆的古兰丹姆？
1: 古兰丹姆，你仔细看一看，我是阿米尔。
6: 阿米尔，真主啊，你可真会安排。
0: 新娘子摇晃着身子倒了下去，听到喊声，人们都出来了。
1: 古兰丹姆，
5: 孩子，
1: 你
5: 孩子，
1: 古兰丹姆，
5: 孩子，
1: 古兰丹姆，你醒醒啊，你怎么了？古兰丹姆，
6: 晚了，
1: 排长，我
2: 好了，回去谈吧。这事儿挺复杂的，弄不好就会影响军民关系。
0: 事情确实不简单。化妆进山侦查的卡拉也发现了一些可疑的迹象， 在山里礼拜四住着两个终日藏在屋子里却自称是旅行家的人。就在尼亚兹大叔家办喜事的当天晚上，这两个奇异的旅行家从他们随身携带的电台里收到一份密电。
5: 陛下明珠电告，我已稳妥地进入潜伏点，待机侦察凶窝，巴洛特节以前把凶窝图送到。
7: 哦，江汉蛋，这回你就不用担心你的地下明珠了啊！谁啊？
6: 我。
7: 哦，门屋里。你的眼睛。
0: 门外是他们的女奴仆。
7: 已经成了
0: 那个江汉达尔拔出刀来就要上前。
1: 真主在召唤他。
0: 有个老奴仆模样的人急忙赶来阻拦。
1: 江汉达尔。
8: 江汉达尔先生，这可不是杀人的地方啊。
7: 江汉达尔。算了。一只羔羊能怎么样？
1: 尊贵的热力普，这是个祸根。
8: 尊敬的热力普先生。您已经把他赐给了老奴，他已经成为老奴的命根子了。
1: 你这老色鬼，玫瑰色迷住了你的眼睛。
8: 不不，他是真主赐给老奴的智慧和希望。
7: 哎，好了好了，江汉蛋儿，世上有一块顽石，不会影响你的地下明珠。
8: 看来我江汉蛋儿还不如一个才来半年的老奴仆。
7: 哎，江汉蛋儿，你不知道阿曼巴伊。
0: 阿曼巴伊，现在我们只知道他是这两个匪徒的奴仆。

这是侦查员卡拉又在用歌声安慰可怜的买入屋里。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两个家伙的活动情况，卡拉经常来找这个女奴仆，也听说了一些女奴仆买入屋里的

0: 阿曼巴依伯伯，咱们赶快逃走吧。
1: 哎，傻孩子，要是能逃走啊，咱们早就逃走了。就怕一出山口遇见解放军，把咱们当坏人抓起来。要是有人能证明咱们是好人，那就好了。哎，我看卡拉好像是有点来历，你探探他的口气。他要是能认识解放军，那就好了。
2: 现在我们终于认出，这个可怜的买日屋里才是8年前被卖掉的古兰丹姆。驻守在萨里尔山口的我边防部队，却还不知道他们已经和真真假假的古兰丹姆打上交道了。这一天，杨排长准备领着新战士阿米尔再去熟悉一下地形。刚出营房，又发现新娘子远远地盯上了。
3: 阿米尔，哟，看见了吗？人家本来和拿屋入子挺好的，横不愣子出来个你，这事儿就闹得复杂化。

0: 站着的，把你们俩那一段来个总结，啊？
1: 是。
0: 排长，
1: 嗯，我不能去。
0: 为什么？
1: 弄不好我怕沾上。
0: 排长，算了吧，离他远点就行了。
1: 呵，你倒简单，
0: 弄不好就是军民关系，懂吗？
1: 去。
0: 是。

0: 古兰丹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纳乌鲁兹很爱你，你们俩会很幸福的。
1: 我爱纳乌鲁兹，更爱你，你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你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是离婚还是逃走？
0: 哎，不行不行，我向你声明，咱们俩没关系。
1: 你好狠心。

0: 姑娘，你听我说呀，我现在是个解放军战士，咱们俩关系是小，军民关系是大呀，你明白吧？
1: 你不会把这个脱掉吗？哎，
2: 阿米尔，
1: 看来这件事一时还无法了结。晚上新娘子又到营房来找杨排长，站岗的正好是阿米尔，他当然不肯让外人进营房，杨排长却把新娘子请进去了。
3: 啊，贵客临门，请他上午吧。
4: 打搅您了，杨排长。<笑>哪儿的话呢，请吧。请坐吧。杨排长，我要和拿乌鲁子离婚，他打了我了。为什么呀？因为我喜欢阿米尔。
1: 这事，杨排长，你是这儿的大干部，你得说话。我哪是什么大干部？排
0: 长，新郎找新娘子来了。
1: 在营房门外，新郎没找到新娘，却只见站岗的阿米尔。
0: 解放军没你这样的，勾引人家老婆。
1: 赶快把他给我交出来，不然我这鞭子可不认人。塔吉克的鞭子不是打自己人的。纳乌鲁兹同志，我跟你再说一遍，请你相信，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杨排长送新娘子出来了，新娘子朝新郎瞪了一眼，话当然也好听不了。
0: 半莽庄子，多余的人。新郎拦住新娘，举鞭就要打。
5: 拿乌鲁子，住手！
6: 爸爸，你看这多丢人，他追到这儿来打我。
0: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吧。<笑>
5: 蠢东西！
0: 哎呦，哎呀，爸爸，你，
5: 大叔。
0: 给我滚回去！杨排长，你都看见了，我可是没有袒护我的儿子。<笑>大叔，你放心，我绝不会偏负我们的战士。
6: 大叔，这是误会呀、啊！少说话。大叔，可不能让喜悦和烦恼。 搞昏了我们的头脑啊！这儿可是沙利尔的伤口啊！嗯，明天到我这儿做客，啊？哼，爱情这个玩意儿还挺厉害呢。
7: 哪儿打枪？
8: 喂，二号岗哨报告，刚才达斯一名向山里送地图的特务，继续侦查。怎么这么巧呢？
1: 天亮以后，山里礼拜寺又收到一封密电。
8: 地下明珠电告，送熊窝图的人被共军打死，几个重要的熊窝尚未侦查到。 我出境困难，望电视。巴拉托杰就要到了，时间不等人呢。江汉达尔不在，老奴去找。
1: 江汉达尔正紧追着他们的女奴仆来到小溪边，空旷的野地里看不到第三个人影。
9: 麦茹莉，只要你能够答应做我的妻子，我会忘记死去的古里巴尔。<笑>
0: 你呐，我可就不能留下，你这个祸根！
1: 喊着跑来的是侦查员康了。
2: 郑家先生，这有事好商量，何必杀人呢？
0: 您少管闲事，离远点。
2: 李青家先生，我可提醒你，这可是伊斯玛利亚的子孙放牧的地方，大天白日的，<笑>我可是为了你好啊。江汉达尔气恼地收起刀走了。
1: 谢谢你了，康。我说姑娘，你为什么不像小鸟似的飞去呢？
2: 飞向哪儿？
1: 飞过冰山，飞回你久别的家乡啊。
2: 路上有熊窝，他们会把我当坏人抓去。
1: 什么？熊窝？
2: 解放军的岗哨。哦。
1: 这里不，他们没出山，就是等着山口那边送来熊窝图。啊，卡拉，阿门巴伊说你有来历，救救我吧。嗯，但愿我能帮助你飞过冰山。
3: 哎，买入屋里。
1: 我说姑娘。 这个老头为什么总跟着你呢？他总在保护我，是我的恩人。哦，姑娘，主人要水了，你赶快送回去吧。嗯。卡拉，你好啊！
3: 你好。
1: 怎么样，能有希望吗？
0: 这个阿曼巴伊也是那么急切要到解放军这边来。在这边，那个新娘子好像是还在没完没了地纠缠着阿米尔。排长和阿米尔出来放羊，新娘子也跟着上了山坡。这事儿可真够杨排长操心的。
4: 阿米尔啊，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哎，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
5: 我的嗓子，哎，
4: 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快！

0: 顺风不顺耳，好，好，唱得好，好。阿炳啊，我问你个问题：你和古兰达姆分别八九年了，你是爱小时候的古兰达姆呢，还是爱现在的大古兰达姆呢？嗯，还是大的、小的都爱呢？
1: 我喜欢小时候的古兰丹姆。不，不，不，不是真心话。哎，咱们现在就当他没有结婚，没有丈夫。你是爱大的、小的，还是都爱？啊，你是大的、小的都爱啊？不，我不喜欢大的。
0: 为什么呢？他变了，变丑了。
1: 不，他比小时候爱哭了。哭？<笑>哪个女孩子不爱哭啊？哭，他和别人哭的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这怎么说呢？好像他眼睛后边还有一个眼睛。
2: 呵，真复杂。可惜啊，我没有谈过恋爱，理会不了里边的奥妙。眼睛后面还有一个眼睛，就是说，流着虚伪眼泪的眼睛后面，还有一个在窥探着什么的眼睛。一连几天，这个新娘子都在往山上跑。
3: 班长，你快看，后边上来一个女人。一
4: 班长一边吩咐岗哨里的战士隐蔽好，一边绕道迎着新娘子走去。阿米尔，
3: 啊，古兰丹姆，你好啊。
4: 你好，我当是。
3: 阿米尔呢？是啊，穿戴都一样，难免认错呀。你到阿米尔，什么事儿了？
4: 啊，私事。
3: 哦，嘿嘿嘿，古兰代姆，我看你有点傻。你想，阿米尔在山上到处巡逻，你上哪儿去找他呀？就是找见。
4: 他正在
3: 执勤，能搭理你吗？啊？那他什么时候才不巡逻呀？这叫我怎么说呢？嗯，这么说吧，眼下呢是睡觉的时候不巡逻，将来呢是世界上没有敌人的时候不巡逻。
4: 那他得巡逻一辈子了。
3: 那能呢？事在人为嘛。赶快回家吧，这个地方不是好玩的。要是遇见定时风暴，可就糟了。啊，走吧，我到那边去巡逻，顺便可也陪你一段。走吧。
2: 一班长，你可真好。
3: 走吧，走吧。
2: 窥探的眼睛又落空了。

0: 是谁在唱着忧郁的歌？
1: 欢乐的曲。
0: 尼雅兹大叔从地里回来，又看见他的儿子那屋。

0: 摇了摇头，叹口气，正要进屋，发现天色不对了。
1: 三伏天的怪天气，闹路子，快去告诉杨排长，今天晚上冰峰上要有暴风雪，快去。
2: 见过。
0: 那五珠子从房上下来，没精打采的正往外走，新娘子回来了。
1: 你又到解放军那去了？哎，你再去趟吧，告诉杨排长，爸爸说今天晚上冰峰上有暴风雪。
3: 他们又不上冰峰，有暴风雪怕什么？
1: 嗨，你不知道，那上边有个岗哨。
0: 新娘子转身走。
4: 真主啊，赐给我智慧和力量。
0: 又有一封密电发往山里的礼拜寺。

0: 夜深以后，突然从冰峰上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杨排长拿起电话询问情况，电话线已被切断。这时候泥牙子大叔赶来了，这才知道暴风雪要来的预报根本没有传送到营房。杨排长决定马上带人增援冰峰上的一号岗哨。他们登上冰峰，枪声已经停止，风雪也渐渐平息了，四周一片沉寂，只听见战士们踏雪前进的声音。前面有人，原来是山石后面被打死的三个匪徒尸体。他们继续往上走，在冰雪的映照下，只见一班长披着满身雪花，持枪屹立在洞口。阿米尔蹲在洞旁，端枪注视着前方。他们还在坚守着岗哨。
1: 一班长，
0: 一班长和阿米尔却一动不动。杨排长赶上前去，他明白了，是风雪严寒冻僵了他亲密战友的身躯。
1: 一班长，
2: 你竟然把他们救活！

尔被抢救过来，一班长牺牲了。

0: 在那天晚上牺牲的还有尼亚兹大叔的儿子纳乌如子。当时纳乌如子知道自己把事办坏了，等爸爸去营房以后，抱着皮大衣也跟着跑了出来。他是想给冰封上的战士送去。哪知道上山以后被猝不及防的雪崩吞埋了。人民的死难，战友的牺牲，使杨排长难以克制自己的悲痛。他要马上逮捕那个以新娘子做幌子潜伏下来的特务。但是想到上级要一网打尽敌人的指示，才没有去触动那个贾古兰丹姆。几天过后，又出现了新的情况，从山里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他们就是阿曼巴伊和真古兰丹姆。在岗哨值班的三班长正纳闷怎么又来了个古兰丹姆，一眼又看见来窥探的贾古兰丹姆。三班长现在还闹不清真假呢。
1: 古兰丹姆，等一等，古兰丹姆，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位也是叶城来的古兰丹姆。
2: 鬼！真见鬼！这不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古丽巴尔吗？你这个女特务！
3: 你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你才是呢！
2: 你是！
3: 你是！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头，你给我老实讲，他们俩谁是古兰丹姆，谁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啊，
4: 他是古兰丹姆，这位我不认识，这都是实话，真主作证。
3: 三班长，他们俩可是一块来的。
1: 等，什么真的假的，干脆都跟我走。不许过。走。
0: 真的假的都押进了营房。杨排长一瞧，心想不好，这不是打草惊蛇吗？只好将计就计，再看看贾古兰丹姆是如何表演的吧。
3: 谁能证明你是古兰丹姆？
5: 谁能证明我不是古兰丹姆？
3: 谁？我？
5: 你？
4: 请原谅，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我证明他是古兰丹姆。
6: 哼，你证明他是好人，这么说你也是好人了？哼，不要把我们当成三岁的小孩子。古兰丹姆，你受委屈了，没你的事了，回去吧。
3: 他可是特务，
6: 跑不了。你证明这儿，证明那儿，谁能证明你们俩是好人呢？
4: 卡了，
6: 卡了。哼，卡了是谁啊？
4: 姑娘，把热乌阿布琴给这位首长看看。
3: 不，卡了告诉我，让我交给一个叫杨排的人。
6: 杨排？我就是杨排。热瓦普能证明什么呢？对不起，暂时委屈你们一下。阿拉莫说，
7: 哟，
6: 把他们俩押起来，
7: 走。
0: 杨排长捧着卡拉的热瓦普琴，发现琴弦已经断了。难道卡拉真的遇到了不幸吗？杨排长心情沉重地站起来，一面吩咐加强警戒，防止贾古兰丹姆外逃，一面让把新来的古兰丹姆带来。
6: 姑娘，别怕，啊，你已经到了有解放军住的地方了。只要你叫我们相信，你是真古兰丹姆， 咱们什么事儿都好办，好不好啊？
3: 嗯，八年前，叔叔把我卖给了热力普，后来改名叫麦如乌里。解放军来的那一年，热力普带着全家和我们几个奴仆一起逃进了山里。
6: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阿曼巴依呢？
3: 他是热力普进山后买的奴仆，和他认识还不到半年。
6: 那卡拉什么时候把钱交给你的呢？
3: 昨天夜里，阿曼巴依带着我逃出了沙利尔的礼拜寺。
0: 古兰丹姆接着告诉杨排长，他和阿曼巴依逃出礼拜寺，就来到卡拉的帐篷里。
7: 卡拉，深更半夜的干什么？
8: 卡拉，前天夜里将阿达尔投出山口，被解放军打死了。热力普他们正在犯愁呢，现在正是个好机会。我偷了一支手枪，咱们赶快逃走吧。
9: 哦，逃走啊？
7: 那你们就赶快走吧。
8: 哎呀，卡拉，只有你认识解放军，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3: 卡拉，你救救我吧。
7: 年轻的姑娘，你呀，你真年轻。好，我送你们一段，走吧。那边走，快点。这边，这边。
8: 卡拉，热力普的人追上来了，你带着姑娘先走。
7: 嗯，
8: 我对付他们一下。
0: 阿曼巴依转身回去了。走在前面的古兰丹姆刚绕到一块山石后面，又听见两声很近的枪声。等他绕回去，只见卡拉已经中弹倒下。

0: 太年轻了，快走吧，纯洁的姑娘。毛主席保佑你，平安的回到家乡。
1: 卡了，记住我吧，我叫古兰丹姆。
0: 古兰丹姆，把他。交给杨排。

听姑娘讲完，排长又仔细查看了一下热瓦府琴，终于从琴的纸板底下找出了卡拉写好放在里面的纸条。原来是这么回事。可是敌人的手脚也不慢，为了灭口，当天晚上他们暗杀了贾果兰丹姆，这样却更进一步证实了卡拉送回来的情报。现在该着手下一步的战斗部署了。可是阿米尔现在怎样了？从死神手里挣脱出来的阿米尔已经恢复了健康，这不是他又在歌唱吗？

歌声吸引了真古兰丹姆，不由得也随声应和起来。唱吧，唱吧，歌声带来的不再是痛苦的。

0: 在同志们的欢庆声中，阿米尔和古兰丹姆团聚了。现在该说说指挥部的下一步战斗部署了。有趣的是，这次战斗部署却是从对这两个年轻人的婚事安排开始的。指挥部指示他们俩先陪着阿曼巴伊到尼亚兹大叔家认干亲。
1: 三亚马尔克，
2: 欢迎你啊，欢迎你，阿曼巴伊大哥。没想到，没想到啊，临老临老还有个安居的地方了。欢迎，欢迎你啊。孩子，上前认爸爸呀。
1: 嗯，

0: 我可怜的孩子啊，可怜的孩子。
1: 阿米尔，该你的了。
2: 排长，我该叫什么呢？大叔，要阿米尔给你做儿子呢，还是做你的女婿啊？都行，都行，都行啊！
1: 那你看着办吧。报告，爸爸岳父同志。 儿子阿米尔报道，你这笨家伙，应该说爸爸您好。爸爸，您别见怪，因为我有17年没叫过爸爸了，一下子说不出口来。
0: 来。
3: 安排大哥，请这边坐呀。两位老人家，你们看，什么时候给他们俩办喜事好呢？安排大哥，你看呢，这事儿办得要快又要像样的。嗯，再过5天就是巴洛陀节了。我看，咱们连过节，代办喜事。
4: 热热闹闹的来他一场，好，好，巴洛陀节部队还可以放1天假，是个好机会，机会好，啊！<笑>
5: 敌人真以为是好机会，又是一封密电发往山里的礼拜。
6: 尊贵的热力普，
7: 什么事啊？
6: 真神殿士，巴洛陀节结婚。
7: 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利用雕羊比赛抢夺制高点，从背后给共军一刀。自由世界又重新降临人世，望您马上集合起山里的所有兵力，按时向山口出击。真主保佑我们此仗必胜！真主啊，回电，巴洛托杰的。
4: 酥油火把和枪声为号。巴洛托杰的酥油火把和枪声，宣告的却是这批暴乱分子的全部覆灭。战斗只是在刚刚打响，敌人就发现自己已处在我边防部队严密的包围圈中。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哦，下边看看去。
2: 哎，别走啊，热闹还在后边呢。
1: 阿明，打三发红色信号弹。
2: 别着急，马上就有热闹看了。
3: 快走快走，快走。哎呀，站住站住站住。
1: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在你们的真神面前庆祝你们的胜利吧，请真神大人检阅你的部队。检阅开始。
3: 走，快走，后边跟着。
4: 国民党专员大人，哼，你装成少数民族又救回来真古兰丹木，就以为你有了政治资本，就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驻乌城的特派员，做梦！你看看，看了这张纸条上写的什么？你这个汉族的败类！
5: 珍珠， 我明白了，喀拉是他打死的。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这一期的南腔北调节目，我们为您安排的是固定板块百转千回。在这个板块当中，我们将为您介绍河南省三门峡市豫剧团的著名豫剧青衣史儒，并邀请您静下心来共同欣赏他那激情充沛、含蓄传神的演唱。好，一同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0: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

0: 百转千回。
1: 史儒出生在河南省驻马店市，1991年7月毕业于洛阳文化艺术学院，同年到河南省三门峡市豫剧团工作。他主攻的行当是青衣、闺门旦、刀马旦，主演的剧目有《麦苗郎》《苔花轿》《秦雪梅》《三娘教子》，以及现代戏《朝阳沟》《士夫》等。他成功塑造了许许多多有血有肉、出神入化、令人耳目一新的舞台艺术形象。他的演唱充满激情，收放自如，声情并茂。他博采众家之长，吸收包容，把歌剧、京剧的一些发声技巧融入到豫剧的声腔中，使他的演唱更加清纯甜美，也更加别具一格。史儒的表演规范大方，含蓄传神，所演的剧目获得了省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并深受广大观众和听众的欢迎。好，说到这儿，我们先来一同欣赏史儒演唱的豫剧传统戏《苔花轿》的选段《府门外三声炮响》。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戏迷朋友，刚才您欣赏到的是河南省三门峡市豫剧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史儒在豫剧经典剧目《抬花轿》当中的唱段《府门外三声炮响》。接下来我们将邀请您欣赏史儒主演的豫剧《打金枝》。这出戏说的是驸马和公主发生了争执，国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化解了夫妻二人的矛盾。在这出戏里，史儒扮演国母。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史儒在豫剧《打金枝》当中的演唱。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戏迷朋友，刚才我们一同欣赏了由河南省三门峡市豫剧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豫剧名家史儒演唱的两段豫剧传统戏，一出是《抬花轿》，另一出是《打荆枝》。那么接下来我们将邀请您欣赏到的是由史儒主唱的豫剧现代戏《士夫》。这出戏描写了主人公玉婉嫁入夫门之后备受丈夫冷漠，她伤心不已。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史儒主唱的豫剧现代戏《士夫》当中的精彩唱段《无钱坐车爬山路》。

羞，前门后门我能忍受，受不了冷言恶语，冷言恶语请不留，早替我欢喜城里走，伤心回家把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戏迷朋友，刚才您欣赏到的是河南省三门峡市豫剧团的团长、国家一级演员、豫剧名家史儒在现代戏《士夫》当中的精彩演唱。接下来的百转千回板块中，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河南省三门峡市的豫剧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豫剧名家史儒。史儒得过很多奖项，在艺术上也有很高的造诣，许多豫剧院团都想邀请史儒加盟，但他却始终留在三门峡市。史儒说：
1: 至于我吧，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演员，还是埋着头好好的在我们那个小剧团呢多磨练磨练，是这样的。另外那么多年一直在三门峡剧团呢，也是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是什么呢？至于我毕业以后都到那里了，那里的职工呀和领导呀，历届领导对剧团来说都非常不错，而且我们剧团的这些职工们在一块相处的也很好。另外吧，再说领导们对我们剧团一直以来是希望我们能够打出一个好的剧目，所以呢，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夙愿吧。
0: 史儒在艺术实践中大胆吸取了中国民族声乐的演唱技巧，并将其巧妙地融入了豫剧的演唱及道白中，不仅不失豫剧风格，反而使他的演唱更加清新，韵味十足，具有独特的个性。豫剧《国都遗恨》就是这样一个作品。这出剧目描写的是西周时期国国公一个宫女子桑的悲剧故事。这出剧目以国叔的出生以及登基为动因，以内侍偷放子桑、找到子桑、带子桑全家进宫为线索，揭示出子桑的悲苦命运。剧中的主要人物子桑正是由史儒出演。史儒以精湛的表演、扎实的唱功，成功塑造了一位淳朴善良、端庄娴雅、以死反抗无秦王权的古代妇女形象。
1: 国都遗恨这一段呢，是这个子桑都是出宫以后，在了山野成为山夫以后，她和丈夫女儿过得美满的这个农家生活，她对儿子的留恋，另外看到大山，所以她表现的这段戏呢就是非常的轻快欢快的一段唱腔。
0: 好，听了史儒的介绍之后，我们一起来欣赏豫剧《国都遗恨》中的精彩片段。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史儒演唱的《国都遗恨》当中的精彩唱段，这段唱腔交代了子桑逃出宫廷18年来跟石夫结婚后的生活现状，也是整部戏中唯一表现子桑喜悦心情的唱段。做山民村妇的子桑虽然生活艰苦，但有充满温馨充满爱的家庭，所以此时的他是最快乐的。史儒的音色清新明亮，鲜明地表现出雅武山秀水亲山的美景，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国都遗恨》中，子桑共有3次身份的变化：宫廷侍女、山民村夫以及国国王太后。随着人物身份及环境的改变，史儒适当调整音色，充分地展示出子桑内心情感的起伏。这出剧目中，子桑的唱腔多数都是悲剧色彩的，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哭戏。上阳宫母子相认时，子桑百感交集，向儿子倾诉18年的思儿之苦。第一句的“娘”字在高音上强调唱出，接着是悲喜交加的情感表达，18年来积压的感情喷涌而出。这几句唱一下子就能够抓住我们的心，引起听众强烈的共鸣。史儒将悲伤的情感完全融入演唱中，非常自然地将对儿子的思念之情娓娓道出。前面是温柔的倾诉，到哭碎了娘的心一句，将感情释放了出来。最后从回忆转至现实中来，以激动欢快的情绪在高音结束，也表达出了对今后美好生活的期待。想不到儿长成人多英俊，想不到儿继承王位成国君，这正是上苍渺渺有恩惠，从今后娘不离娇儿，儿不离娘亲。史儒将这段哭戏演唱得柔美婉约而不失爆发力，充分展示出他扎实的唱功以及对情感把握的分寸感。说到这儿，我们一起来听史儒演唱的豫剧《国都遗恨》选段，《一声娘叫得我心酸阵阵》。

0: 妻从此可安享天年了。
1: 各位听众，各位戏迷朋友，刚才您欣赏到的是史如演唱的《国都遗恨》选段，一声娘叫得我心酸阵阵。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是河南省三门峡市豫剧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豫剧名家史如。史如个人喜欢很多不同的流派，三上轿是传统的豫剧，也是豫剧陈派降服调的代表剧目。史如说，
2: 这出戏应该来说是地地道道的陈派的降服调的一个代表剧目。这一段戏呢，在整出戏里边是最欢快的。这一段戏呢，就是表现了崔金定他一家的和睦，和和美美，公公婆婆，儿子丈夫。

0: 服都很好，这段戏呢也听起来也非常的传统的就是降服调的慢板。
1: 降服调的存在是中原丰厚文化积淀的必然结果，它不仅和北宋时期的杂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它直接承接着明清弋阳腔、女儿腔、汴梁腔、黔帮戏、河南欧的艺术精髓，因此被称为豫剧之母。豫剧降服调不仅具有十分丰富的表现力，而且它独特的地域特征和相应有别于其他流派的演唱风格都为听众所赞叹。降服调充分体现出中国戏曲音乐的包容性，在以己为主的基础上广采博收，既有明清梆子戏、罗戏的遗存，又有民歌、小调、曲艺、说唱等音乐元素的汇入。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豫剧《三上轿》当中的选段，这也是陈派降服调当中一段慢板。这段唱说的是剧中的人物李彤的妻子崔金定貌美贤德，虽然粗茶淡饭，但全家人仍然幸福和睦。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史儒演唱的豫剧《三上轿》当中的精彩唱段。豫剧《三上轿》是豫剧陈派陈素贞的代表作。这三上轿当中的第一出一上轿，主要集中展现了陈派艺术的水袖功夫。都说戏曲舞台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史儒说，
1: 这出戏呢，表现的是一个弱女子，为了给丈夫报仇，只身前往贼府，身怀钢刀。那么其中呢，里边也有很多的身段。作为这出戏呢，我们也运用了一些近剧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就是他临别的时候，一上轿的时候，运用了水袖，表现了对这个世道啊，对这个权势的这种憎恨一些表现，运用了一些水袖功。陈派的艺术，它见长了就是水袖和唱腔。
0: 好，那说到这儿，我们就一起欣赏史儒主演的豫剧《三上轿》其中的一上轿。这段唱表现的是阁老张居正之子张秉仁看到崔京定之后心身不良，害死李彤，逼迫崔氏改嫁。我们一同来欣赏。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史儒在豫剧《三上轿》当中《一上轿》的精彩唱段。我想听众朋友已经被史儒那委婉凄美的唱腔深深打动。正是史儒这样潜心钻研艺术的演员，让人们看到了豫剧振兴的希望。我相信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如果没有了个性，就没有了艺术。流派就是艺术个性的标志，它蕴含着前辈几代人的创造，沿着目前的路子走下去，专心致志研究，认真的钻研。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史儒一定能够为豫剧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五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谢谢你啊，小朋友。
3: 小朋友，你来我这坐吧。
4: 阿姨，谢谢你。
5: 公交车将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6: 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7: 长相思，忆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金香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主食中的蛋白质冠军是谁吗？主食中蛋白质冠军要数燕麦。燕麦中的蛋白质含量在谷物中是最高的，而且其氨基酸构成和消化吸收率也比较高。除了这个优势外，燕麦还富含具有调控血糖和血脂功能的贝塔葡聚糖。燕麦可以用来煮粥或者做成燕麦饭。不过要提醒大家，市场上很多号称营养麦片的产品含燕麦的比例很低，保健作用很有限。购买的时候可以看配料表，如果添加了植脂末、香精等物质就不要选择了。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贴近时。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995小贴士。
1: 维生素 E 是强大的抗氧化剂，对我们的免疫系统也有好处，它能够把整个免疫系统维护在一个非常恰当的位置上，既不过高也不过低。日常生活中通过果蔬补充维生素 E 是比较安全的，几乎所有的绿叶蔬菜中都有维生素 E， 坚果也富含维生素 E。 麦胚油、玉米油、花生油、芝麻油等植物油是维生素 E 最好的食物来源。烹饪时注意油温不要过高，比如油炸和油煎会破坏维生素 E， 烹饪时间也不要过长，否则也容易造成维生素 E 的大量流失。维生素 E 的推荐量是成年人每天14毫克，但一定要注意服用维生素 E 补充剂一定要遵医嘱，不要随意大剂量服用，超大剂量的服用容易出现出血的倾向。
2: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3: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95小贴士。
1: 对一般人群来说，可以适当吃些发酵豆制品。发酵豆制品除了具有豆制品本身的营养优势外，经过发酵还会额外产生很多益处。首先，经过发酵，蛋白质的吸收效率更高了，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其次，经过发酵，一些营养素含量会大幅增加，比如 B 族维生素的含量就增加了很多。所以，这使得像纳豆、豆豉、豆腐乳、豆酱、酱豆腐或臭豆腐等发酵豆制品，不仅具有口感方面的优势，还增加了营养方面的特长。要提醒大家的是，这样的食物钠含量很高，千万不要吃太多，偶尔作为一餐的调味品就可以了。吃的时候要控制好总的食盐摄入量。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晚上睡觉腿抽筋是真的缺钙吗？缺钙确实可能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腿抽筋，但是不是所有的腿抽筋都是因为缺钙，不能一抽筋就想着吃钙片。睡觉时抽筋也叫夜间腿部痛性痉挛，痉挛的意思就是肌肉突然收缩，经常发生在小腿、足部或大腿。除了血钙过低，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本身有神经系统相关疾病，比如有帕金森或肌肉疾病，有代谢相关疾病，比如有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还有一些有贫足底的人群也容易发生夜间腿部痛性痉挛，服用了某些药物，比如利尿药物或某些降压药，以及长期久坐、喝酒等不良的生活方式，都会造成睡觉的时候腿部抽筋。如果偶尔一次小腿抽筋，可以采用应急办法尽快止住疼痛。不管是平躺还是站立的情况，首先伸直膝关节，然后主动翘起足背，用力地让脚尖朝向自己的头部方向，保持这样的姿势10到20秒，伸展腿部肌肉。或者采用热水冲洗，用浴室的热水喷头对着抽筋的部位冲洗，持续5分钟，也可以缓解夜间腿部痛性痉挛。如果频繁发作，每周都会有好几次抽筋，就要考虑自己到底是哪种原因了，并且采取对应的预防措施。另外，生活上还要注意，出汗之后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减少久坐，多走动，多做一些伸展运动，比如拉伸腿部后方肌肉，避免这些诱发因素导致腿部抽筋啦。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是又担心不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鸭血。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的蛋白质，甚至可以说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的好手，一般吃2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也比较低，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血来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为你总是陪我听我说。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罩，诬陷了你笑容我的心。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樽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神咒。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3: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1995小贴士。
1: 有些人喜欢吃柑橘类水果，甚至把它们当饭吃，经常吃，每次都会吃很多，结果发现鼻子两边变黄了，手掌也变黄了。其实这是因为柑橘摄入过多，其中的类胡萝卜素没有及时代谢掉。这时候可以停止吃柑橘类水果一星期以上，身体就会慢慢恢复了。其实正常吃柑橘类水果不会引起这样的问题，一般吃橘子类等柑橘类水果，一天吃200克左右是没有问题的。比如小一点的橘子，一次可以吃2到3个。
2: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3: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悠远。
1: FM 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声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九十九点五，旧单车，老情歌。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九十九点五，旧单车，老情歌。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破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等。

我知道一切都太迟了，明天你就要带着他走进结婚礼堂，我羡慕他，同时也给你我最深的祝福。

0: 现在播送电影《董存瑞》的录音剪辑，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设置。1945年5月，在察哈尔抗日根据地董存瑞家乡附近的一片桃花盛开的小树林里，乡亲们正在欢天喜地地欢送新入伍的战士上前线，准备大反攻，彻底打垮日本帝国主义。这时候，一个手握步枪，枪头上挂着小红绒球，头戴儿童团西瓜皮帽子，腰扎不相称宽大皮带，皮带上挂着日本子弹盒的少年民兵，他远远地躲在树丛后面，望着欢乐的人们，又是羡慕又是苦恼。他就是董存瑞，小名四虎子，那年他只有16岁。紧跟在他旁边的是智振彪，也才16岁，是整天和四虎子粘在一起的小伙伴。
1: 听说开完了会就发军装，新的2套，枪也是全新的家伙，1.38，你少说2句好不好？我心里也是急呀，可王兵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2: 还当不了个战士，你有胆子没有？
1: 什么胆子？
2: 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2头重弓。你呀，再去找王兵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1: 王兵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2: 你跟他蘑菇，你跟他反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兵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1: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
2: 嗯，
1: 您
2: 对对呀。哎，就这么办了。
1: 好，
2: 告诉王兵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1: 什么？
2: 蘑菇？
0: 于是，智振彪缠上了区委书记王平同志，董存瑞则紧紧跟在赵连长身边，泡起蘑菇来了。
2: 连长，你应当再考虑考虑呀、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您觉得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3: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2: 呵，你也太有点
3: 主观，是不是？
2: 不了解，不敢批评。可您就不行，灵活点，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跳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3: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2: 报告。董存瑞，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3: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4: 报告，把个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了。
0: 就在事务长向赵连长报告的当口，智振彪告诉董存瑞，他那边吹了。一听这消息，他的倔劲儿上来了。他冲到赵连长跟前，
2: 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3: 好，一言为定，再长2年再说。
2: 再长2年，再长2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3: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2: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的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

0: 请我，我都不来了。志彪，走，我跟着秋爷告奶奶的。
1: 这个小家伙，
2: 是战士，加油！
3: 摔跤场上，民兵小李正跟新战士牛玉和在争着胜负，人们都在呐喊助兴。董存瑞和智振彪看得也挺认真。
4: 民兵加油！
3: 民兵小李被摔倒了，董存瑞替他十分惋惜。
0: 笨蛋，这愣让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5: 来来来来来，民兵同志，请来继续第二教。
6: 算了，咱是笨蛋呐。
5: 怎么回事？
0: 四虎子，咱们走吧。
6: 乡亲们，在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
0: 溜溜，就怎么样？
6: 好啊，看你的。
5: 哎，怎么回事？
0: 哎，四虎子，
5: 小同志，小同志。
3: 董存瑞冲上前去，穿上搭脸就跟新战士牛玉和拧抓起来。董存瑞已经一连被摔了两跤了，可他还不服输，拍拍灰接着再摔。董存瑞的姐姐心疼地跑来叫他：
7: 快兄弟，回去吧，你怎么摔得过人家呢？
0: 四虎子，走吧，几个大姐
6: 摔不了人家，还挨不了人家摔啊。
8: 算了，收摊吧，四虎子，该结束了。四虎子，三跤两胜，你已经输了。
3: 三跤两胜，我还可以摔他一跤吗？董存瑞毫不气馁的又和牛玉和继续摔起来。牛玉和因为长时间的抡动董存瑞，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后真的被董存瑞给摔倒了。
8: 四虎子，有两下子啊！
6: 呵，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8: 来来来来，拉拉手。认识认识。
6: 我，
8: 刚入伍的新战士牛玉和。
6: 我，见习八路，
0: 董存瑞，
8: 小名四虎子。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呢啊！
6: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9: 神气啊！

0: 新战士出发了。赵连长向挤在村街上送行的人群招手告别，他也特意向跟他蘑菇过的四虎子招了招手。这时候，董存瑞悄悄挤开人群，朝田野小路上走了。智诊彪赶紧追上了他。
1: 四虎子，我看那赵连长挺喜欢你啊。
2: 有蛋子用，王平同志也喜欢咱们呢，可能算个老几。哼，平常跟咱们又亲又热，好的甭提了，可一跟着提参军，呵，你就看他那股神气儿啊，一脑门子的政治原则呀，标准呐，条件啊，真够你使一辈子的。嗨，什么喜欢不喜欢呢，干脆扯淡。
0: 跟在他们后面的区委书记王平说话了。
3: 啊，背后捣鼓说怪话，这算个什么蛋呢？啊，说呀。嗯、啊、
0: 没话说了。董存瑞和智振彪两人你捅我一下我捅你一下的笑了起来。
3: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2: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参加大反攻。
3: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2: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奸细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哎，就甭提了，
4: 太棒了。
3: 哦，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2: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3: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2: 呵，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3: 哎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
0: 日本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霸据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扫荡斗争。正当区小队护送乡亲们转移到东沟的时候，侦察兵发现在东沟也有敌人埋伏着，王平同志立即做了新的部署。
5: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天亮以前 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胜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4: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5: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

0: 正准备向山沟奔来，王平同志带领着屈小队的战士们匍匐在山坡上监视着他们。这时候，董存瑞跑来了。
1: 来一个，我，四虎子，你来干什么？啊？
2: 嗯，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1: 送吃的？
2: 嗯，是啊。
1: 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呵，
2: 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1: 王平同志看着董存瑞举起他手中的步枪，心情十分激动。可是战斗即将开始，他怎么能让个孩子留在这里？
0: 好了好了。 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儿？
0: 跟乡亲们撤。

0: 我跟你留在这儿，为什么？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1: 你
0: 鬼子，快走！鬼子来了，
1: 凶恶的敌人向山坡冲了上来。
0: 王平同志，我不怕死，让我留在这儿吧。
1: 四虎子，咱们这是为活着。王平刚投出一枚手榴弹，自己就受伤倒下了。

0: 孟平同志，
1: 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
0: 跟鬼子拼了，孟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孟平同志，
1: 四虎子，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孟平同志，孟平同志，孟平同志。
2: 区委书记王平同志倒在董存瑞怀里，英勇的牺牲了。董存瑞对敌人的憎恨燃烧到了最高度，他要为王平同志复仇。反扫荡以后，一天深夜，董存瑞推开了姐姐的房门。
3: 大姐，
4: 怎么，你还没睡？
3: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4: 四虎子，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你简直变了。
3: 是变了，
4: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呢。
3: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4: 四虎子，你今年才16啊。
3: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4: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3: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4: 上哪儿去？
3: 参军，跟支仁彪一块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4: 什么？四虎子你
3: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4: 四虎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3: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王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4: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3: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4: 四虎子，
2: 董存瑞和智振彪一块儿终于找到了八路军的一个

0: 连队，接待他俩的是一位连指导员。
1: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2: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1: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2: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1: 十七。
2: 十七？属什么的？
1: 属小龙的。
2: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十六啊。
1: 十七，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2: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1: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十七。
0: 偏巧这时候，赵连长和牛玉和走进了连部。
3: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4: 燕西八路同志，你好的。
3: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
4: 呵呵，
3: 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
2: 嘿嘿，还有点个性呢。
3: 啊，刺儿头啊。啊，来，四虎子喝酒。好了，四虎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2: 怎么了，四虎子？
1: 王平同志他牺牲了。
0: 董存瑞痛苦地掏出小皮夹，

0: 方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
2: 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的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吧。
3: 董存瑞从赵连长手里接过王平同志的小皮夹，放进口袋。

0: 军了。董存瑞和智振彪都穿上了崭新的军装，扛着三八步枪，兴奋地在队伍里走着。他在想，刚参军就赶上打仗，一定得让这杆枪好好开开荤。可惜子弹才只有十发，也许班里没发足数。不对，怎么老战士们的子弹袋都是鼓鼓囊囊的，那足足有200发呀，这是怎么回事呢？看着看着，董存瑞跑出了队伍。
1: 没这么欺负人的。
2: 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3: 干什么？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
4: 李丁，李丁，
3: 你有组织纪律没有？
4: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3: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4: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3: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拨枪，入列，入列。会上我好好检讨。哎，你瞪什么眼？
0: 晚上，在班务会上，罗班长在主持会议。
5: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0: 战士王海山发言了：“
6: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呀！”
5: 王海山。

0: 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1: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0: 怎么？拒绝批评，那就先整整态度。
2: 牛玉和也觉得王海山说的不合适。
3: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倒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嗨，俗话说，窗户纸不通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0: 发言简单点儿。
3: 完了，
4: 报告，是不是请执振彪同志谈一谈？
5: 我，
0: 执振彪同志发言。
5: 是这样。四虎子，
6: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话。
5: 对，董存瑞同志。我看他没有什么呀。
6: 完了，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
2: 一直不说话的董存瑞激动地站了起来。
7: 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八路军跟两样待遇？都是革命，怎么有帮有后？
6: 怎么？
7: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十发子弹，让我们打个什么仗？嗨、
6: 为这个，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2: 战斗中，战士们对准肆无忌惮进犯的敌人，瞄准射击。董存瑞兴奋地一发接着一发地狠狠射击，
3: 四虎子打了几个了？
5: 什么几个？
3: 子弹，
5: 子弹。
3: 哎，

0: 敌人被打退了，我军战士们在收拾胜利品。罗班长正在登记班上每个人的缴获品。
1: 四虎子，溜溜吧，来呀，溜溜啊！
2: 小溜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王海山，什么态度？
3: 继续登记。宁玉和，
4: 小核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5: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呀。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2: 你别给他拉客观。王海山，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消耗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3: 指针标，
6: 哟，
3: 坐着说吧。
6: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3: 缴获，
6: 一把刺刀。
3: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董存瑞就是一句话不说，连长把他叫到了连部。
7: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
3: 几发？
6: 九发。
7: 大点声。
6: 九发。
7: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6: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7: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痛快呀，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马里。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6: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7: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
6: 嗯，还不服气儿呢？
8: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7: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6: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7: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3: 就会哭天抹泪。
0: 看着董存瑞在哭，连长打心眼里心疼他，赶紧把自己的手绢塞给他。董存瑞挨了批评以后，情绪很不好，他一个人坐在村外小土坡上，又难过又委屈，心想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心里的话可以和他说说，那该多痛快。可一抬头，他看见了赵连长。
3: 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9: 有点。
3: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
6: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3: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6: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3: 什么劲儿？
6: 革命劲儿呗。
3: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 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兴许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9: 为人民服务。
3: 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胡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10: 连长。
3: 嗯。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10: 不是，我是说，你呀、啊、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3: 好啊，四胡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赵连长的话深深打动了董存瑞的心，他从中理解到，作为一个真正的战士，是不能光凭一股革命劲儿硬干的，他必须认识到革命的真正意义，懂得自己在为谁作战，这样他的革命劲儿才能持久，才能无限忠实地为人民服务。董存瑞在加强锻炼，他学政治，学军事，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0: 1945年8月，在中国人民的铁拳打击下，日本法西斯终于投降了。广场上，军民欢庆抗日胜利，年轻人们扭着秧歌，老汉们打着大鼓，董存瑞张开两臂，领头唱了起来。这时候，战士们又聚集在大树底下，畅谈着各自的打算。
1: 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
2: 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
3: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4: 别担心的，
2: 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
4: 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3: 班长呢？
5: 服从组织分配。
2: 怎么，老婆又来信了？
4: 来了。
0: 董存瑞看见牛玉和手里拿着一封家信。
4: 吴英叔，你回家了啊？
6: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0: 山头连续爆炸，烟柱直冲云霄。罗班长带着全班战士守在战壕里，严密地监视着敌人。
1: 兔崽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
2: 班长，国民党要是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1: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3: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1: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4: 服从命令，听指挥。
2: 敌人准备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1: 想突破七连阵地啊，注意警戒，我去报告连长。
5: 连部，
0: 罗班长向连部报告的电话还没打通，又一股敌人冲了上来。董存瑞急了，
3: 这种命令向七连迂回。
5: 王海山，用
2: 赶快往连部里请先长。
3: 班长，形势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从东边绕到敌人背后去支援七连。
2: 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
3: 班长，难道眼看着七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
2: 七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
5: 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3: 下命令吧，班长。
5: 下吧，
2: 快点，喊命令吧。
5: 下命令吧，班长。
3: 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1: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3: 班长，
4: 董存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讲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0: 王海山刚说完，敌人又向七连阵地冲了过去。董存瑞

0: 坚持出击去支援七连的意见。
1: 班长，七连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2: 住嘴！我是坚守前哨阵地，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你。
0: 罗班长受伤倒下，董存瑞愤怒地看着冲上七连的敌人，立即跳上战壕，做出了果断的决定。
1: 一部分同志留在这儿，照顾班长守住阵地。指挥长刘玉和、孙大旺、刘玉殿，跟我来。走。
0: 由于董存瑞在敌人背后突击，使敌人大大慌了手脚，这场战斗获得了意外的胜利。可是罗班长却固执地认为这是董存瑞违反了组织纪律，怎么办呢？到连部找连长和指导员评评吧。指挥标怕董存瑞受处分，就一口咬定是他出的主意，所以跟着班长来到了连部。
3: 坐下。
4: 是。接着说吧。
3: 我们整都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会七连的敌人再冲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5: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4: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5: 坐下说，
4: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从，智振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5: 什么厉害？
4: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智振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6: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4: 当然。
6: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0: 董存瑞冲进了连部的屋门，
1: 不能处分智振彪。连长，处分我吧。死的，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头冲出去的。
5: 先等一等。
6: 嘿，这问题复杂了。
5: 罗班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1: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线的胜利，您也会冲出去。
5: 到底是谁？
1: 我。
6: 嘿嘿，这个叫我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啊？
5: 瞧瞧，
6: 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利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1: 这
3: 连长，奖章不能给我，这要给四虎子。
1: 怎么给我？这怎么样？这要给你呀、啊、
3: 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1: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3: 到底是谁？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5: 谁说的？
3: 哎，开的怎么样了？
7: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6: 全班给李济提供，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0: 躲在门外的全班战士笑了，牛玉和冲着王海山表示了他的意见。
8: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5: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
6: 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0: 回到连队，董存瑞他们把侦查的情况向原来的赵连长、现在的赵营长做了汇报。在一座破庙里，全连战士在开大会，选举爆破队长，教导员、营长都在台上，连长在主持会议。
9: 搞案了吧？王海山早就我们班长给比下去了，选董存瑞。
10: 大家坐好。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

0: 二排长就是原来的罗班长。
1: 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2: 沉住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1: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3: 你也不容，
1: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4: 简单点，
1: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
3: 不多，
1: 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5: 对、
6: 报告，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
7: 压死了活情报，
8: 是我慌了神，这怎么能怨？
6: 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
7: 报告，
9: 要负责。
10: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11: 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着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12: 对，
13: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14: 没有。
15: 这还有什么说的？
6: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7: 谁？
6: 牛玉和。
7: 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
6: 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牛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7: 王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6: 老问题了，变不了。
7: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16: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17: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7: 来吧，
16: 老牛
7: 快，
16: 老牛快。
17: 好吧，咱就念念这封信。
1: 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
0: 了。说着牛玉和走上了台。
1: 不错，我试一过拉一把这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
7: 你是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1: 斗倒了大地主牛二阎王，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公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龙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5: 董存瑞。
4: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0: 接旗以后， 董存瑞又分别任命了突击组长、支援组长和火力组长。

0: 第二梯队突击报告队奉命来到。四面战旗迎风招展，董存瑞他们在急切的等待着出击。赵营长终于发话了：“台山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化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
1: 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化中学。
0: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1: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2: 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天。
0: 要回来，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三点三十分，全团发起总攻。
2: 占领龙化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保护队的战士们一个个英勇顽强，敌人的碉堡一个个土崩瓦解，离总攻时间只有5分钟了。
3: 牛玉和正要冲出战壕去炸敌人的一个大碉堡，
4: 班长，我去收拾他。不行，你看，这么大个碉堡，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扛着炸药？对，是我这个。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料，双料，地上弓，入他，刚是在刀刃上。
3: 这个庙，准备掩护，牛玉和，准备冲！
2: 牛玉和带着董存瑞的炸药架子冲了上去。

0: 我们的战士突然在横跨河堤的大桥上，又伸出了敌人的机枪。为了保证总攻的胜利，一定要把这个暗堡消灭掉。等从锐愤懑极了，
1: 杀了他！杨虎子，加油架子！
0: 什么？我去。
2: 刘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
0: 说着，董存瑞掏出了王平同志留下的那个小皮夹子，交给了志振彪。
1: 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
2: 否则，让我去，让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它炸掉！掌握！在烟雾中，董存瑞夹着炸药包跳出壕沟，迅速地向桥底奔去。暗堡在他头上不停地吐着火舌。 因为没有炸药架子，他把炸药包往上放，够不着；往下放，离球太远，炸不着；往河堤上贴，贴不住，滑下来。最后，他焦急地用冲锋枪猛击河堤，想在高处打一个能放炸药包的地方，可是来不及了。怎么办？大队就要冲上来。 可敌人桥上的暗堡仍在射击，我一排冲在最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又一批冲上来，又倒下。
3: 请赶快调泰山炮火支援。
2: 董存瑞瞪着烁烁发光的双眼，竖起锋利的剑眉。有了，他用左手托起炸药包，举到桥顶，用右手拉开了导火索。他在桥下。
4: 昂然而立，
2: 导火索急速的向上燃烧。为了击溃敌人，为了赢得胜利，董存瑞不惜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
4: 为了
2: 导火索燃尽炸药包，一声巨大的震天撼地的爆炸声之后，桥形暗堡被粉碎了。 晴空，红旗飞舞，龙化中学攻下来了。舍身炸碉堡的伟大英雄，中国人民光荣的儿子，董存瑞，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现在请听长春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录音剪辑。这从冰山上来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客人呢？驻守萨里尔山口我边防部队的杨排长刚收到一封指挥部的来信，
2: 流窜在沙里尔山区的国民党残匪趁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之际蠢蠢欲动，企图出山叛乱，望你们加强沙里尔山口的警戒，待时机成熟予以一网打尽。据分析，在你们的驻地附近很可能有潜伏下的匪特，望提高警惕，与当地群众加强联系。另外，指挥部已派侦查员卡拉同志进山侦查，必要时可给予协助。
1: 杨排长看完信，想起送信来的战士阿米尔说还有情况要汇报，马上派人把他叫来了。阿米尔是今天才来报道的新战士，他说起在来的路上怎样遇到了一群骑马迎亲的塔吉克人。
3: 啊，怨不得这个天气这么好呢，原来是个吉庆的日子啊。
4: 哦啊，这是真主的恩赐啊。年轻人到哪儿去啊？
3: 我到萨利尔山口。
4: 哦哦，咱们是一个链子上的骆驼，到一个地方聚齐啊。
3: 啊，原来是邻居呀。您好。
4: 您好，
3: 向您祝贺。
4: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啊？
3: 解放军战士阿米尔。
4: 啊，
1: 阿米尔调转马头，又去拜望走在后面的新郎和新娘。
3: 你们好，祝贺你们，愿你们俩像明特尔的冰封一样

0: 大叔，啊，新娘子是什么地方人呢？
1: 远了，邺城。
0: 邺城，她怎么到这边来的？
1: 新娘子是我亲家的干女儿，说起她来，两世为人了。
2: 是什么原因使阿米尔这样急于打听新娘子古兰丹木的过去呢？阿米尔接着向杨排长谈。

阿米尔的家乡也在邺城，从小失去父母，没有任何亲人，只有一个和他一样也是孤儿的小姑娘古兰丹木跟他作伴，两个人相依为命，忍受着悲苦生活的熬煎。他们唯一的安慰是互相用乌黑的小手擦掉流滚在彼此枯黄脸颊上的眼泪。

古兰丹木狠心的叔叔为了贪图钱财竟卖掉了自己的亲侄女，阿米尔和古兰丹木就这样被活活

0: 难道阿米尔的遭遇和指挥部的来信有什么关联吗？现在还做不出什么有根据的判断。可是尼亚兹大叔为儿子举办的婚礼，杨排长是一定要去参加的。当然也可以顺便去看看这位新娘。临走的时候，杨排长决定让阿米尔也跟着去。路上杨排长又遇见了指挥部来信说派往山里去的那个侦察员。
1: 哈喽，啊，杨排长啊，跟我到沙里尔山去逛一逛吧。
2: 不行啊，我可没有你那个工作自由哦，只要是有热闹的地方你都可以去。
1: 那你就喝不着我的羊奶，也听不到我的热袜子了
2: 啊。没关系，你呀顶多去。

0: 前的他是麦田啊，断不了，除非我遭到不幸。看了，小心点啊，
1: 杨排长，你放心吧，回来见。
0: 好，回来见。
2: 这家伙，哎呀，快走吧，咱们去晚了看不见热闹了啊。
3: 他们到的正是时候，婚礼刚刚开始，来祝贺的客人挤满了新房。
4: 乡亲们，这是我们新来的塔吉克族战士阿米尔。
3: 听到阿米尔这个普通的塔吉克人的名字，新娘子不由得掀了掀她的面纱。
2: 小花，
3: 在婚礼舞会的喧嚣声中，阿米尔的脸色却越来越沉郁。他终于悄悄地离开了欢乐的人群，独自坐在门外的一块石头上。耳边仿佛又听到八年前小古兰丹姆凄厉的呼唤。
5: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3: 是谁来了？有个人影向这儿挪动着，是新娘子。
6: 我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你。
5: 可能啊。
6: 家乡
5: 邺城。
6: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呢？你认不认识一个被他叔叔卖掉给人当奴仆的古兰丹姆？
2: 古兰丹姆，你仔细看一看，我是阿米尔。
6: 阿米尔，真主啊，你可真会安排。
3: 新娘子摇晃着身子倒了下去，听到喊声，人们都出来了。
2: 古兰丹姆，
7: 孩子，
2: 你，
7: 孩子，
2: 古兰丹姆，
7: 孩子，
2: 古兰丹姆，你醒醒了，你怎么了，古兰丹姆？
6: 晚了，
2: 排长，我。
7: 好了，回去谈吧。这事儿挺复杂的，弄不好就会影响军民关系。
3: 事情确实不简单，化妆进山侦查的卡拉也发现了一些可疑的迹象。在山里礼拜四住着两个终日藏在屋子里却自称是旅行家的人。就在尼亚兹大叔家办喜事的当天晚上，这两个奇异的旅行家从他们随身携带的电台里收到一份密电。
8: 陛下明珠电告，我已稳妥地进入潜伏点，待机侦察凶窝，巴洛特节以前把凶窝图送到。
9: 哦，加汉蛋，这回你就不用担心你的地下明珠了啊。谁啊？
6: 我。
9: 哦，门屋里，你的眼睛。
3: 门外是他们的女奴仆，
9: 已经成了。
3: 那个江罕达尔拔出刀来就要上前，
10: 真主在召唤他。
3: 有个老奴仆模样的人急忙赶来阻拦。
10: 江罕达尔，
11: 江罕达尔先生，这可不是杀人的地方啊。
9: 江罕达尔，算了。一只羔羊能怎么样？
2: 尊贵的热力普，这是个祸根。
11: 尊敬的热力普先生，

0: 您已经把它赐给了老奴，它已经成为老奴的命根子了。
1: 你这老色鬼，玫瑰色迷住了你的眼睛。
0: 不不，它是真主赐给老奴的智慧和希望。
1: 哎，好了好了，江寒蛋儿，世上有一块顽石，不会影响你的地下明珠。
2: 看来我江寒蛋儿还不如一个才来半年的老奴仆。
1: 哎，江寒蛋儿，你不知道阿满巴依。
3: 阿满巴依，现在我们只知道他是这两个匪徒的奴仆。

这是侦查员卡拉又在用歌声安慰可怜的买入屋里。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两个家伙的活动情况，卡拉经常来找这个女奴仆，也听说了一些女奴仆买入屋里的悲

0: 阿曼巴依伯伯，咱们赶快逃走吧。
1: 哎，傻孩子，要是能逃走啊，咱们早就逃走了。就怕一出山口遇见解放军，把咱们当坏人抓起来啊。哎，要是有人能证明咱们是好人，那就好了。哎，我看卡拉好像是有点来历，你看看他的口气，他要是能认识解放军，那就好了。
2: 现在我们终于认出，这个可怜的买日屋里才是八年前。

0: 卖掉的古兰丹姆，驻守在萨里尔山口的我边防部队，却还不知道他们已经和真真假假的古兰丹姆打上交道了。这一天，杨排长准备领着新战士阿米尔再去熟悉一下地形。刚出营房，又发现新娘子远远地盯上了。
1: 阿米尔，哟，看见了吗？人家本来和拿乌入子挺好的，横不愣子出来个你，这事儿就闹得复杂化了。劝劝他，把你们俩那一段来个总结，啊？
2: 是。
3: 排长，我不能去。
1: 为什么？
3: 弄不好我怕沾上。排长，算了吧，离他远点就行了。
1: 呵，你倒简单，弄不好就是军民关系，懂吗？去。
3: 是。

0: 古兰丹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纳乌鲁兹很爱你，你们俩会很幸福的。
1: 我爱纳乌鲁兹，更爱你，你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你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是离婚还是逃走？
0: 哎，不行不行，我向你声明，咱们俩没关系。
1: 你好狠心。

0: 姑娘大妈，你听我说呀，我现在是个解放军战士，咱们俩关系是小，军民关系是大呀，你明白吧？
1: 你不会把这个脱掉吗？哎，阿米尔，看来这件事一时还无法了结。晚上新娘子又到营房来找杨排长，站岗的正好是阿米尔，他当然不肯让外人进营房，杨排长却把新娘子请进去了。啊，
2: 贵客临门，请他上午吧。
3: 打搅您了，杨排长。<笑>哪儿的话呢？请吧，
2: 请坐吧。
3: 杨排长，我要和拿乌鲁子离婚，他打了我了。
2: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喜欢阿米尔。
2: 哎呀！
4: 这是杨
0: 排长，你是这儿的大干部，你得说话。我哪是什么大干部？排
5: 长，新郎找新娘子来了。
4: 在营房门外，新郎没找到新娘，却只见站岗的阿米尔。
0: 解放军没你这样的，勾引人家老婆。
1: 赶快把他给我交出来，不然我这鞭子可不认人。塔吉克的鞭子不是打自己人的。纳乌鲁兹同志，我跟你再说一遍，请你相信，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杨排长送新娘子出来了，新娘子朝新郎瞪了一眼，话当然也好听不了。
0: 半莽庄子，多余的人。新郎拦住新娘，举鞭就要打。
4: 拿乌鲁子，住手！
3: 爸爸，你看这多丢人，他追到这儿来打我。
0: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吧。
4: 蠢东西！哎呦，哎呀，爸爸，你，
0: 大叔。
4: 给我滚回去！杨排长，你都看见了，我可是没有袒护我的儿子。大叔，你放心，我绝不会偏护我们的战士。
0: 大叔，这是误会啊！少说话。大叔，可不能让喜悦和烦恼。 搞昏了我们的头脑啊！这儿可是沙里尔的伤口啊！嗯，明天到我这儿做客，啊？哼，爱情这个弯儿啊，挺厉害呢。
6: 哪儿打枪？
7: 喂，二号岗哨报告，刚才达斯一名向山里送地图的特务，继续侦查。
8: 怎么这么巧呢？
7: 天亮以后，山里礼拜四又收到一封密电。地下明珠电告，送熊窝头的人被共军打死，几个重要的熊窝尚未侦查到。
9: 我出境困难，望电视。
10: 巴洛托杰就要到了，时间不等人呢。
9: 江汉达尔不在，老奴去找。
10: 江汉达尔正紧追着他们的女奴仆来到小溪边，空旷的野地里看不到第三个人影。
11: 麦如里，只要你能够答应做我的妻子，我会忘记死去的古里巴尔。<笑>
0: 那我可就不能留下，你这个祸根！哎，
1: 李兴家杀人嘞！喊着跑来的是侦查员康了。
0: 李兴家先生，有事好商量，何必杀人呢？你少管闲事，离远点。李兴家先生，我可提醒你，这可是伊斯玛利亚的子孙放牧的地方，大天白日的，我可是为了你好啊。
2: 姜汉达尔气恼地收起刀走了。谢谢你了，卡拉。我说姑娘，你为什么不像小鸟似的飞去？飞向哪儿？飞过冰山，飞回你久别的。
3: 家乡啊，路上有熊窝，他们会把我当坏人抓去。
2: 什么？熊窝？
3: 解放军的岗哨。哦。这里捕他们没出山，就是等着山口那边送来熊窝图。
2: 哦。
3: 卡拉，阿门巴已说你有来历，救救我吧。
2: 但愿我能帮助你飞过冰山。哎，买屋里。我说姑娘，这个老头为什么总跟着你呢？
4: 他总在保护我，是我的恩人。
2: 姑娘，主人要水了，你赶快送回去吧。
5: 卡拉，你好啊！
2: 你好，怎么样，能有希望吗？这个阿曼巴伊也是那么急切要到解放军这边来。在这边，那个新娘子好像是还在没完没了地纠缠着阿米尔。排长和阿米尔出来放羊，新娘子也跟着上了山坡。这事儿可真够杨排长操心的。
5: 阿米尔，啊，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哎，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
6: 我的嗓子，
5: 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快！

0: 顺风不顺耳。好，好，唱得好啊，好啊。阿米尔啊，我问你个问题，你和古兰达姆分别八九年了，你是爱小时候的古兰达姆呢，还是爱现在的大古兰达姆呢？还是大的小的都爱？
1: 我喜欢小时候的古兰丹姆。
0: 不不不，不是真心话。哎，咱们现在就当他没有结婚，没有丈夫。你是爱大的小的还是都爱？哦，你是大的小的都爱啊？
1: 不，我不喜欢大的。
0: 为什么呢？
1: 他变了，
0: 变丑了？
1: 不，他比小时候爱哭了。
0: 哭？哪个女孩子不爱哭啊？
1: 哭，他和别人哭的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这怎么说呢？好像他眼睛后边还有一个眼睛。
0: 呵，真复杂。可惜啊，我没有谈过恋爱，理会不了里边的奥妙。
2: 眼睛后面还有一个眼睛，就是说流着虚伪眼泪的眼睛后面还有一个在窥探着什么的眼睛。一连几天，这个新娘子都在往山上跑。
3: 班长，你快看，后边上了一个女人。
2: 一班长一边吩咐岗哨里的战士隐蔽好，一边绕道迎着新娘子走去。
4: 阿米尔。
5: 啊，古兰丹姆。你好啊。
6: 你好，我当是阿米尔呢。
5: 是啊，穿戴都一样，难免认错呀。
3: 你叫阿米尔，什么事儿啊？
6: 私事。
5: 哦，嘿嘿嘿，古兰丹姆，我看你有点傻。你想阿米尔在山上到处巡逻，你上哪儿去找他呀？就是找见，他正在执勤，能搭理你吗？啊？
6: 那他什么时候才不巡逻呀？
5: 这叫我怎么说呢？

0: 这么说吧，眼下呢是睡觉的时候不巡逻，将来呢是世界上没有敌人的时候不巡逻。
1: 那他得巡逻一辈子了。
0: 哪能呢，事在人为嘛。赶快回家吧，这个地方不是好玩的，要是遇见定时风暴可就糟了啊。走吧，我到那边去巡逻，顺便可以陪你一段。走吧。
1: 一班长，你可真好。
0: 走吧走吧。
2: 窥探的眼睛又落空了。

0: 是谁在唱着忧郁的歌？
1: 欢乐的曲。
0: 尼雅兹大叔从地里回来，又看见他的儿子纳乌如子一个人坐在屋顶上自弹自唱。大叔摇了摇头，叹口气，正要进屋，发现天色不对了。
2: 三伏天的怪天气，纳乌如子，快去告诉杨排长，今天晚上冰峰上要有暴风雪，快去。
3: 见鬼！
0: 纳乌如子从房上下来，没精打采的正往外走，新娘子回来了。
2: 你又到解放军那去了？哎，你再去趟吧，告诉杨排长，爸爸说今天晚上冰峰上有暴风雪。
4: 他们又不上冰峰，有暴风雪怕什么？
2: 嗨，你不知道，那上边有个岗哨。
0: 新娘子转身走了。
5: 真主啊，赐给我智慧和力量。
0: 又有一封密电发往山里的礼拜寺。

0: 夜深以后，突然从冰峰上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杨排长拿起电话询问情况，电话线已被切断。这时候，尼亚兹大叔赶来了，这才知道暴风雪要来的预报根本没有传送到营房。杨排长决定马上带人增援冰峰上的一号岗哨。他们登上冰峰，枪声已经停止，风雪也渐渐平息了，四周一片沉寂，只听见战士们踏雪前进的声音。前面有人，原来是山石后面被打死的三个匪徒尸体。他们继续往上走，在冰雪的映照下，只见一班长披着满身雪花，持枪屹立在洞口。阿米尔蹲在洞旁，端枪注视着前方。他们还在坚守着岗哨。
1: 一班长，
0: 一班长和阿米尔却一动不动。杨排长赶上前去，他明白了，是风雪严寒冻僵了他亲密战友的身躯。
1: 一班长，你竟然把他们救活！

尼尔被抢救过来，一班长牺牲了。

0: 在那天晚上牺牲的还有尼牙兹大叔的儿子纳乌如子。当时纳乌如子知道自己把事办坏了，等爸爸去营房以后，抱着皮大衣也跟着跑了出来。他是想给冰封上的战士送去。哪知道上山以后被猝不及防的雪崩吞埋了。人民的死难，战友的牺牲，使杨排长难以克制自己的悲痛。他要马上逮捕那个以新娘子做幌子潜伏下来的特务。但是想到上级要一网打尽敌人的指示，才没有去触动那个甲骨兰弹幕。几天过后，又出现了新的情况，从山里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他们就是阿曼巴伊和真古兰丹姆。在岗哨值班的三班长正纳闷怎么又来了个古兰丹姆，一眼又看见来窥探的甲古兰丹姆。三班长现在还闹不清真假呢。
1: 古兰丹姆。等一等，古兰丹姆，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位也是叶城来的古兰丹姆。
2: 鬼！真见鬼！这不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古丽巴尔吗？你这个女特务！
3: 你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你才是呢！
1: 你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头，你给我老实讲，他们俩谁是古兰丹姆，谁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啊？
4: 他是古兰丹姆，这位我不认识。这都是实话，真主作证。
3: 三班长，他们俩可是一块儿来的。
1: 等，什么真的假的？干脆都跟我走，不许过。走。
0: 真的假的都押进了营房。杨排长一瞧，心想不好。这不是打草惊蛇吗？只好将计就计，再看看甲骨兰丹姆是如何表演的吧。
3: 谁能证明你是古兰丹姆？
5: 谁能证明我不是古兰丹姆？
3: 谁？我？
5: 你？
3: 哼！
4: 请原谅，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我。证明他是古兰丹姆。
6: 哼，你证明他是好人，这么说你也是好人了。哼，不要把我们当成三岁的小孩子。古兰丹姆，你受委屈了，没你的事了，回去吧。
3: 他可是特务，
6: 跑不了。你证明这儿，证明那儿，谁能证明你们俩是好人呢？
4: 卡了，
6: 卡了，哼，卡了是谁？
4: 姑娘，把热乌阿布琴给这位首长看看。
3: 不，卡了告诉我，让我交给一个叫杨排的人。
6: 杨排？我就是杨排。热乌阿普能证明什么呢？对不起。暂时委屈你们一下，阿拉莫说
7: 哟，
6: 把他们俩押起来，
7: 走。
0: 杨排长捧着喀拉的热瓦抚琴，发现琴弦已经断了。难道喀拉真的遇到了不幸吗？杨排长心情沉重地站起来，一面吩咐加强警戒，防止甲古兰丹姆外逃，一面让把新来的古兰丹姆带来。
6: 姑娘，别怕，啊！你已经到了有解放军住的地方了。只要你叫我们相信，你是真古兰丹姆， 咱们什么事儿都好办，好不好啊？
3: 嗯，八年前，叔叔把我卖给了热力普，后来改名叫麦日乌里。解放军来的那一年，热力普带着全家和我们几个奴仆一起逃进了山里。
6: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阿曼巴依呢？
3: 他是热力普进山后买的奴仆，和他认识还不到半年。
6: 嗯，那卡拉什么时候把钱交给你的呢？
3: 昨天夜里，阿曼巴依带着我逃出了沙利尔的礼拜寺。
0: 古兰丹姆接着告诉杨排长，他和阿曼巴依逃出礼拜寺，就来到卡拉的帐篷里。
7: 卡拉，深更半夜的干什么？
8: 卡拉，前天夜里将阿达尔投出山口，被解放军打死了。热力普他们正在犯愁呢，现在正是个好机会。我偷了一支手枪，咱们赶快逃走吧。
9: 哦，逃走啊？
7: 那你们就赶快走吧。
8: 哎呀，卡拉，只有你认识解放军，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3: 卡拉，你救救我吧。
7: 年轻的姑娘，你呀，你真年轻。
9: 好，我送你们一段，走吧。

0: 这边，卡了，热力部队人追上来了，你带着姑娘先走，我对付他们一下。
1: 阿曼巴伊转身回去了，走在前面的古兰丹姆刚绕到一块山石后面，又听见两声很近的枪声。等他绕回去，只见卡兰已经中弹倒下。

0: 我们太年轻了。快走吧，纯洁的姑娘，毛主席保佑你平安的回到家乡。
1: 卡拉，记住我吧，我叫古兰丹姆。
0: 古兰丹姆，把它交给杨派。

听姑娘讲完，排长又仔细查看了一下热瓦府琴，终于从琴的纸板底下找出了卡拉写好放在里面的纸条。原来是这么回事。可是敌人的手脚也不慢，为了灭口，当天晚上他们暗杀了贾果兰丹姆，这样却更进一步证实了卡拉送回来的情报。现在该着手下一步的战斗部署了。可是阿米尔现在怎样了？从死神手里挣脱出来的阿米尔已经恢复了健康，这不是他又在歌唱吗？

歌声吸引了真古兰丹姆，不由得也随声应和起来。唱吧，唱吧，歌声带来的不再是痛苦的回忆。

0: 在同志们的欢庆声中，阿米尔和古兰丹姆团聚了。现在该说说指挥部的下一步战斗部署了。有趣的是，这次战斗部署却是从对这两个年轻人的婚事安排开始的。指挥部指示他们俩先陪着阿曼巴伊到尼亚兹大叔家认干亲。
1: 三亚马里克，
2: 欢迎你啊，欢迎你，阿曼巴伊大哥。没想到，没想到啊，临老临老还有个安居的地方了。
1: 欢迎，欢迎你啊。
2: 孩子，上前认爸爸呀。

0: 可怜的孩子啊！
1: 阿明，该你的了。
2: 太长，
3: 我该叫什么呢？
1: 大叔，要阿明给你做儿子呢，还是做你的女婿啊？
0: 都行啊！
1: 那你看着办吧。
3: 报告，爸爸岳父同志，儿子阿米尔报道。
1: 你这笨家伙，应该说爸爸您好。
2: 爸爸，您别见怪，因为我有17年没叫过爸爸了，一下子说不出口来。
1: 来。阿麦大哥，请这边坐呀。两位老人家，你们看，什么时候给他们俩办喜事好呢？
0: 阿麦大哥，你看呢，这事儿办得要快又要像样的。再过5天，就是巴洛托节了。我看，咱们连过节，带办喜事。热热闹闹的来他一场。
1: 好。好，巴洛托杰部队还可以放一天假，是个好机会。
0: 机会好啊。
4: 敌人真以为是好机会，又是一封密电发往山里的礼拜四。
5: 尊贵的热力普，
1: 什么事啊？
5: 真神殿试，巴洛托杰结婚。
6: 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利用雕羊比赛抢夺制高点，从背后给共军一刀，自由世界又重新降临人世。望您马上集合起山里的所有兵力，按时向山口出击。真主保佑我们此仗必胜。真主啊，回电，巴洛托杰的酥油火把和枪声为号。
4: 巴洛托杰的酥油火把和枪声，宣告的却是这批暴乱分子的全部覆灭。战斗只是在刚刚打响，敌人就发现自己已处在我边防部队严密的包围圈中。
7: 别动！别动！别动！
8: 别动！别动！
9: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你们已经到了地方了，我们优待俘虏，交枪吧。
4: 对杨排长来说，一切都是按照预先的安排进行的，而这个结局却是阿曼巴伊全然意想不到。虽然他一直站在杨排长身边，并且是这群暴乱分子里唯一看到这场战斗的开始和结束的。
0: 哦，下边看看去。哎，别走啊，热闹啊还在后边呢。
1: 阿面，打3发红色信号弹。
0: 别着急，马上就有热闹看。
5: 快走快走，快走。哎呀，站住站住站住。
1: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在你们的真神面前庆祝你们的胜利吧。请真神大人检阅你的部队。检阅开始。
5: 走，快走，后边跟着。
10: 国民党专员大人，你装成少数民族，又救回来真古兰丹木，就以为你有了政治资本，就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驻乌城的特派员，做梦！你看看，看了这张纸条上写的什么？你这个汉族的败类！
11: 珍珠，
7: 我明白了，喀拉是他打死的。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高回报，
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3: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2: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1: 杨广登基进牢大赦，程咬金被释放回家了。一走进自己这三间破草房，看见自个儿那满

0: 眼仔细辨认，谁？你是阿丑吗？老太太心想，不对呀，她知道她儿子被判了3年，日子不到，怎么能提前回来呢？程咬金说：“娘，正是我呀，阿丑回来了。”说到这里，程咬金走到跟前，扑通跪下了，给娘磕头。老太太这个时候眼里边就转了泪了，伸手把程咬金搀起来：“阿丑啊，你回来了，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娘啊，跟您说，赶上皇上换人，他爹死了，他儿子又做了殿了，敬劳大赦，所以把我就放回来了。”
0: 哎呦，这是皇恩浩荡啊！这老太太说了句"皇恩浩荡"，
1: 或许您说了，这程咬金的母亲还能说出这样的语言来吗？您可不要小看程咬金的母亲，程咬金的母亲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这老太太娘家姓莫，莫氏夫人。想当初，程咬金的父亲是南陈主驾下马鸣关的副总镇。那是将军，这是将军夫人，这老太太读书识字，不是一般的老太太，比程咬金都强。程咬金到现在不认字儿。小的时候，老太太曾经让程咬金读书，这程咬金说什么也不读，不认真读，到现在呀，不认字儿。所以老太太说了一句"皇恩浩荡"啊。程咬金说什么浩荡不浩荡的，反正是啊。儿子有点这福分，赶上这么个机会，我就出来了。娘，这2年多您是怎么过的这日子？别提这个，一天一天的过呗。娘啊，老了，你进去之后啊，娘曾经想过，活着没什么劲了，我真想死。可是又一转念呐。孩子，你这么大了，也没娶媳妇儿，也没有子女，还是孤身一人。娘呢，是你一个依靠，所以我怎么着也得活着，我得等你出来。咱们娘俩凑在一块儿，好歹说是一家人家。程咬金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娘啊，你儿子没能耐，儿子不孝，惹得老娘跟着儿子受牵连。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娘，都怪我。
0: 嗨，也不怪你呀，福也命也运也造化也。老程家呀，没有这个造化，咱们呐就得过这种苦日子。
1: 娘，
0: 这2年多，你以何为生计呀？我怎么活着？这边邻居王二哥两口子是好人，他们家是编耙子的。这两口子一看我这么一个孤老太太，无依无靠，没有生活来路，就让我给她帮忙。我跟他们呢，就学会了编耙子了。我天天呢就编耙子，编完了耙子呢，我交给他们，他们挑到集上去卖。卖回来之后，我编的这个耙子钱他就给我，我就以这个维持生活呀。有的时候给人家缝缝补补，浆浆洗洗。现在岁数有点大了，干不动了。编耙子这个活呢还行。
1: 娘，行，这回我出来了，您就放心吧。有儿子在，就不让您再受这个累了。
0: 阿丑啊，听娘两句话行吗？
1: 娘，您说什么话？
0: 你这回出来，干点正儿八经的事儿好不好？你别整天打打闹闹。老给我捅娄子惹祸，用不了多久你又进了监狱了。你要再进了监狱，出来可就未必能见着娘了。
1: 娘，我听您的话，我记住了，从现在开始我就学好。
0: 哎，你这个小子学好也难呐。娘啊，没有别的想法，就盼着你呀能娶个媳妇儿。生个一男半女的，继承你们程家的后代香烟。
1: 娘，您说我现在穷的这样，叮当直响，我娶媳妇儿谁嫁给我呀？再说了， 你儿子长什么模样？

0: 您也不是没看着，就我这模样，谁家姑娘能跟我呀？是不是？咱不提那事儿，娘，咱先说眼下的，家里有吃的吗？我现在饿了。老太太说这锅里边还有粥。好，程咬金来到外间屋，把这锅盖掀开，一看锅里边剩了点粥，拿着碗把这粥啊盛到碗里头，踢里秃噜两碗喝光了。一扑了肚子跟没吃一样。娘，这粥他喝进去之后两泡尿就没了，有干的没有？老太太说哪有干的。哎呀，应该买点什么。其实吧，今儿个我从这监狱出来，人家还给了我10吊钱，这是县太爷给的，让我做本钱。我走到斑鸠店这大街上，我一看这么多要饭的，我这个一吊那个一吊都给了人家了，我空着手回来了，现在我也挨饿了，我这一挨饿谁管我呀？老太太说，孩子，你把钱施舍给人家呀，这也好啊，这就积德积阴功啊。
1: 是啊，我积了阴功了，谁为我积阴功啊？嗯，
0: 哎，娘，咱们家有没有什么东西呀可以卖的？老太太说，你看看咱这屋子里边，四个墙几角，一口水缸，剩下还有两床破被，你想卖什么？卖了这个就没盖的。
1: 有当的吗？
0: 当的没有什么当的了。
1: 哎，娘，我想起来了，您把我那旧衣裳找出一身来，我把那旧衣裳换上，我把我身上穿的这身衣裳我把它当了。
0: 哎呦，老太太说，你把你身上穿的这衣裳当了啊，你这是监狱里的罪衣呀、啊、后几年赶在那儿背着号坎呢，东阿县监狱123号，你把这罪衣当了，那当铺能收吗？
1: 怎么不收啊？别人当不收，我要当他就收了。
0: 哎，行啊，你要当就试试吧。老太太打开这破柜，有打破柜里边就把程咬金以前穿的那破衣裳都带着补丁的找出一身来。程咬金换上了这身醉衣，您别看这醉衣啊它没补丁，还挺新。程咬金把这身醉衣叠吧叠吧，娘，有包袱皮吗？来一个。老太太有打这个柜底下找出一个包袱皮来，这包袱皮是老太太当年出门的时候包嫁妆用的，有了年头了。程咬金把这个包袱皮铺到这儿，把醉衣放里边一系，提了这个包袱又打屋里边出来。娘，您在家里等着，我当完当咱就有了钱了，有了钱咱们买点好吃的。程咬金提着这包就来到了斑鸠店。到了斑鸠店这镇子上，这有一个当铺，这个当铺啊叫三义当。程咬金知道这当铺的掌柜的过去跟他打过交道，同时程咬金也了解这当铺的掌柜的非常尖刻，凡属有人往他这儿当东西的，他都使劲的往下压价码。本来是好东西，他就愣说你这又破了又坏了，就这样，要不你就别当。一般当当的都是穷人呐，就是这个当铺掌柜的在穷人的身上打算盘很苛扣。程咬金今天来了，提溜着这身醉衣走进了这当铺，啪往那柜台上一扔，柜台后边有一个写账的先生，还有一个站柜台的伙计。这伙计一瞧，哎呦，您当当
1: 当当，就当这身衣裳。
0: 哎，好嘞。这伙计把这包打开之后，把这衣裳拿起来一抖喽，您当这个
1: 啊？
0: 这是醉衣呀、啊、
1: 是啊，谁说不是呢？
0: 这醉衣您怎么弄出来的？
1: 废话，我怎么弄出来的？一不是偷的，二不是抢的，要是偷的要是抢的敢往这儿来当当吗？我穿出来的。
0: 哦，那您刚从监狱出来？
1: 对，外边也没有这衣裳。
0: 这衣裳跟您说我们不当。
1: 你不当，这醉衣怎么的？不是人穿的吗？
0: 他是人穿的，但是这个东西他不是好人穿的。
1: 怎么着？不是好人穿的，这是坏人穿的，我就穿它了。

0: 你说我是坏人，不是，我不是说这意思。他这个东西，他一般外边人谁能穿这个呀？您看这后边还带号的，一看这就是在监狱里出来的。这个衣裳，他不行。你要当多少钱？这个，当10吊钱啊？10吊钱？哎呦我天！您这身罪衣顶多值1吊半钱。您当10吊钱，这更不能收。您快收着吧，您拿回去找别家当铺当去。我就相中你家这当铺了，我看你家这当铺门脸大，我就要在这儿当。您要在这儿当啊，我们这就不收。我就问你为什么不收？你收什么？我们收什么呀？我们收有用的，这个玩意儿我们收了之后没地儿消就。程咬金说：“你要收有用的，好，我要当有用的，你敢收吗？敢收啊？”程咬金说：“你看我有用吗？您，啊，我是堂堂一个男子汉，有浑身使不完的力气，干什么活都行。只要你派我一个活，我保证给你干得了。尤其是力气活，今天我当我。”说到这，程咬金一转身，咕咚，躺在这柜台上了，当我写票。哎，这伙计一看这位。这是个茬子啊！跑这儿给我们耍无赖来了。我说，你要当您对，当活人，你不是要有用的吗？我有用吗？这伙计也来气了。伙计说，您要当您的话，咱得说明白。凡属上我们这当铺里边所当的东西，我们都得打上眼儿，拴上签子，上面写上字儿。您这活人当在这儿，往哪儿给您打眼儿啊？程咬金说：“随便啊，耳朵可以打眼儿，肚脐上可以穿铁丝、挂牌都不行啊。这伙计一看麻烦了，打这当铺开张那天，这伙计进到这屋还没碰上这么一位呢，要当他自个儿的。伙计说：‘那您这个您等着。’这伙计一转身跑后边去了，干嘛呀？找掌柜的去了。这掌柜的有60多岁。”坐到后屋正喝茶呢，这伙计来到这之后，掌柜的，您快往前面看看，前面来这么一个小子在这捣乱，干什么的？您就快瞧瞧去吧，他要当他自个儿，你这哪有这样的？是吗？掌柜的站起来，掌柜的走到前面往这柜台上一看，程咬金在那还躺着呢。掌柜的一瞧，哟，我的天哪，这不是程老虎吗？他怎么出来了？我听说判3年，没太到日子，哦，新军登基，可能把他放出来了。这掌柜得认识程咬金，掌柜的过来，哎呦，这不是程爷吗？程咬金一抬头，哟，王掌柜，您还那么富态，哎呦呦呦，程爷，没想到今儿个您来了，这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嗨，别给我说这个。什么香风？我往这一来是趁着旋风来的啊！嘿，程咬金碰龙，在柜台上坐下来，蹦起来。掌柜的说：“程爷，别着急，别着急，有什么事跟我说。”掌柜的又打这柜台里边，就绕到柜台外边来了。柜台外边旁边有一张小桌，小桌旁边有2把椅子。掌柜的吩咐这伙计来沏壶茶，给程爷把茶倒上。这伙计一看，哎呦！这位我们掌柜的都不敢惹呀，我说他这么厉害呢，沏了一壶茶，摆了2个碗，程咬金在这坐下了。掌柜的说：“程爷，您，什么时候来的？”“
1: 刚来啊。”“
0: 哦，我听说，哎，进监狱了。你甭听说，我就进监狱了，赶上皇上敬劳大赦，我就出来了。”“哦，给您道喜，给您道喜，没什么喜可道的。”穷日子过得都不爱过了，所以今天上你这儿啊，当来了。我呀，穿了一身罪衣出来，到这之后你这伙计不收，我就当10吊钱，不算多，是吧？家里边这日子太难过了，他说得要有用的，我们家里边除了这身罪衣，再没有有用的了，再就是我有用，所以说我当我在这当吧，他还不收。掌柜的，你收不？说我在你这当铺里边给你干活。嗨，程爷，您这说笑话， 我怎么

0: 能收您呢，常年。
1: 我知道，刚出来，手头啊有点不富裕，不就是当那身醉衣吗？
0: 啊，
1: 当十吊钱。
0: 对。
1: 那好嘞，当十吊钱就给您十吊钱，这醉衣我收了。伙计在旁边一听，掌柜的，咱收这醉衣干什么呀？
0: 程咬金说："干什么呀？万一你们这里边谁要进了监狱，不省得穿监狱里的了？穿这身进去就得了。"嘿，伙计心想："这小子说话真他妈难听，哪来这么一位？"掌柜的看了看伙计："听我的，开票，拿十吊钱给程爷。"掌柜的心想："别说还有一身醉衣呀，就是没有醉衣，到这就愣要十吊钱，我也得给，我惹不起这位，这位。"沙子拉创，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一手捏着口子，那只手还能跟别人干，这茬谁敢惹呀？啊！所以说，这旁边这账房先生就给开了一当票，把这身醉衣拿过去了。程咬金说："别，这包袱皮儿给我，包袱皮儿不当，把这包袱皮儿他给抽出来了，抽住包袱皮儿往腰里边一系，十吊钱往胳膊上一搭。"程咬金说："掌柜的，今天谢谢你帮忙啊。"少不了今后咱们还有磕头碰面的时候，家里边我哪天要揭不开锅来，找点东西还得上你这当当。
1: 掌柜的说："好嘞，欢迎欢迎。"掌柜的心想："欢迎欢迎，最好你别再来了，你老当当我受得了吗？我得赔死。"
0: 程咬金搭着这十吊钱又打当铺里边出来了，出来之后往家走，心想："回家跟娘得做点好饭吃，我娘啊净吃粗粮了，净吃窝头，今儿个我买点精米。"程咬金一看旁边有个米粮店，这个米粮店的掌柜的姓林，这程咬金心里都有数，过去在这斑鸠店上整天在这晃。程咬金心想，这姓林的掌柜的向来是给人家称秤的时候都不够秤，大家伙都说他是耍秤杆的，今天上他这个米粮店买点米。程咬金进来了，哎，买米。这个粮米箱子后边站着一伙计，拿着秤，正都是卖粮卖米的。一看程咬金进来了，哦，您买米，您买多少？来五斤，精米，要好的，大米来五斤。这小伙计一听，好嘞，拿起来秤盘子，这夸就戳了一秤盘子，这一秤盘子五斤米，一滴了秤毫，正好，啪一抓秤杆儿。哎，这位爷，您这米往哪儿放？程咬金说："有地儿放。"他把腰里边就把这包袱皮儿给解下来了，啪一抖落，把这包袱皮儿啊就放到这个粮米柜子上了，平着往这一摊，到这上，我拿它提了走。哎，这伙计把这五斤米倒到这个包袱皮儿里，然后把这包袱皮儿四个角提了起来，他想系几个扣。然后好人提了走啊，这两个脚提起来系了两个扣，这两个脚又提起来又系两个扣，系的都是死扣。最后呢，他想使劲勒一下，怕那秃噜噜，他这使劲一勒，咱说了，这包袱皮可是老太太出门的时候包嫁妆的东西啊，这多少年了都糟了。他这一使劲，吃啦，咧一口子呀。哎，我说客爷，实在对不起啊，您这包袱皮儿啊有点糟了，给您拽了个口子。程咬金在旁边瞧着，怎么着，给拽一口子？谁说我这包袱皮儿糟了啊？我告诉你，刚才我从当铺里来，我上当铺里当当去了，这包袱皮儿我要当十吊钱，他给我八吊，我没当，我这准备拿回家的，你给我弄这一口子，这玩意儿怎么算呢？啊，哎呦，您这包袱皮儿能值十吊钱？怎么着，这包袱皮儿这是我们家的古董，这是我妈当年出嫁的时候用的包袱皮儿，你知道吗？哎，这我不知道是谁出嫁用包袱皮儿，但是您这玩意儿总也值不了十吊钱吧？您这不讹我们吗？什么叫讹你呀？你看我像讹人的人吗？你们这个粮米店向来卖粮米都给的不够秤，你们那不叫讹呀？啊，哎，
1: 您这话怎么说那么难听？好听好听的话在墙上挂着呢，让你小子自个儿看。我说就这个。哎，我说你要怎么着？你说怎么着？这程咬金眼珠子一立了，这一脸上的肉这么一动，把这个小子吓得心里边直揪揪。哈哈，他俩这一吵吵，掌柜的带到后边出来了。掌柜的往外一瞧，哎呀，哎呦，程爷，您来了，来了，照顾照顾您这买卖。哎呦，程爷，谢谢您，谢谢您。怎么着？怎么着？出什么事了？你看他这包皮，我给他好心好意的系俩扣，结果一使劲，他勒破了。他说这包皮十吊钱，这是他妈出嫁时候用的，是古董。哎，别别别别别，好说好说，程爷怎么的？这包皮他给您勒一口子。掌柜的一看这包袱皮有年头了，心想程咬金，你又跑我这儿想赖我点吧？得，程爷，咱俩好好商量商量，您是不是刚从里边出来？
0: 对啊，
1: 刚出来进牢舍吗？哎，好好好好，程爷，您这一出来倒在我这个铺铺里边要买点米，这是给我脸上增光啊，是不是？这学徒的他不懂事儿，系这包袱皮他得悠着劲儿，结果这一使劲，你看给人咧个口子。甭管怎么说吧，您看我面子行吧，看我面子，这包袱皮啊您就将就着，回去让老太太把它再缝缝啊。这五斤米算我白送给您的，您拿回家去做饭去，这行不行？程咬金一听，
0: 掌柜的，看来你还够面够朋友。
1: 那当然了，程爷，咱们是谁跟谁呀、啊、以后您还得关照我们呢。好了，照这么说，这包袱皮就不让你赔了。程咬金提了这五斤米就回转到了家中，到家之后告诉自个儿的母亲，有了米了，做饭。程咬金又拿那十吊钱在街上嘎了二斤肉回来，跟自己的母亲要改善改善生活。但是可有一样，程咬金心想，今儿个这顿吃完了，我以后干什么呢？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1: 程咬金荡荡回来之后啊，跟自个儿的母亲老太太改善了一顿生活。吃完了，程咬金心里想，下一步怎么办呢？我干什么呀？以什么为生计呀？程咬金就跟老太太说，
0: 娘，您帮着借饼的王二哥他们两口子编耙子，这玩意儿一张耙子卖多少钱？
1: 老太太说，这耙子编一张啊卖20文钱。哎呦，我这不是吗，今天呢我编了5张了，这第6张刚编了一半，我编完这6张耙子我就交给王二哥，明天就是斑鸠店的集呀。斑鸠店的集是135，他就赶集去，到那赶集呢把这耙子带着给我卖了，卖完的钱呢他给我带回来，就是这个。
0: 程咬金说，行，娘，这个编耙子这个活啊您就别干了，把这事交给我。
1: 交给你？你会编耙子吗？
0: 我会。你想我在监狱里边这待了2年，你以为这2年就老在那屋里待着？这监狱里边有时候也给我们找点活干，这个编耙子这玩意儿我学过。
1: 程咬金其实啊是撒谎，他哪学过编耙子，他把这个事儿看得很简单。
0: 我学过，您这半张耙子您编完了我瞧瞧。
1: 老太太说，好，我编耙子你在旁边看着啊，
0: 哎，你一编就给我提个醒，我一瞧就会了。
1: 好，老太太把这没编完的半张耙子又接着又编完了，一张耙子编好了，这就是6张耙子。
0: 老太太编完这张牌子之后，怎么样啊？你编一个我瞧瞧。程咬金一看，老太太这外间屋里边放着很多竹坯子、小竹皮儿，很多编耙子的原材料。程咬金说：“娘，您呢，睡觉去吧，天色已经晚了，您睡您的觉，我在这外间屋，我就给您编耙子。您放心，这耙子我指定能编成了。编成了之后呢，明儿一大早，我呢，就送给您王二哥，让他挑着去卖去。我要是编多了哇，还不用他挑着卖去，我自个儿就去卖了。你能行吗？能行，您放心。”老太太上里间屋去了，老太太睡了。老太太这一天比较劳累，躺在那个床上一会儿的功夫就睡着了。程咬金呢，在外间屋，他开始编耙子，把这编耙子这些个原材料拿过来，模仿着他母亲那样，把这耙子竹坯子一根一根的摆好了，这是竖的，又拿过来摆好，这是横的，又拿过那竹皮儿来，得往上捆呢，得系扣啊，怎么捆的呢？左端详右看，这捆不成个儿啊。哎，我把我娘编这耙子，我拆一个，我看看她怎么编的。对，程咬金把老太太编那耙子拿过来一个，他嘁哧咔嚓，他给拆了。拆完之后，端详了半天，自个儿又在这开始编，还编不上。这扣怎么系的呢？刚才拆的太快了，这回啊，我一点一点的拆。他把老太太那耙子又拿过一个来，他又给拆开了。这回呀，拆完之后，系扣的那个竹皮儿啊，原地不动。一个个都摆在那儿，然后他在这边在编，咦，他在这一编，拿过那猪皮儿就怎么挽怎么绕，也系不成这扣，这扣怎么回事呢？这玩意儿，嘿，老程啊，你他娘的真笨，就这么一扣你都系不上。我再拆一个，他把老太太那耙子他又给拆一个，一会儿的功夫，这老太太这六把耙子他都给拆了，都拆完了之后。程咬金左摆楞右摆楞，左系右拴，怎么也系不成。程咬金把腰一掐，站到外屋地，往地一看，满地全都是猪坯子，全都是原材料。程咬金心想，这玩意怎么办呢？啊，我娘编的六把耙子我都给拆了，我一把没编成。明儿个早晨起来，界饼的王二哥要赶集，我娘指着这六把耙子拿到集上去卖呢。这老太太要是明儿早上起来醒了之后到外边一看，我把她编的耙子都给拆了，这老太太得生气呀，得骂我没出息，什么都不会干，白长那么大个子。哎呀，老程啊，你真是啊，你不是干这细活的人呐，你呀就得干粗活，干点力气活。程咬金想到这儿，他出来了，出来来到院子里头，想方便方便，到旁边方便完喽，一边系着裤子，一边往界饼王二哥那院里看。两家当中间隔着一道矮院墙，这院墙啊拿土堆的，很矮。程咬金一挺身子，这脑袋就在院墙上边看到那边去了。程咬金往院墙那边一瞧，哎，他一看界饼的王二哥两口子，人家是以编耙子为生的，明天早晨是集呀，人家那耙子早都编好了，打成了捆儿，弄成一副挑子，在院里放着呢，当中间有一扁担在那担着。程咬金一看，那有两捆耙子，他这两捆耙子是五个一捆儿，一边呢是五捆，五五二十五，两头呢就是五十张耙子。程咬金一看，他这不有耙子吗？啊，哎呀，为了不让我娘生气呀，干脆我把他们家这耙子我拿过来卖了得了，拿过来卖了之后呢，回来之后我再跟王二哥两口子再商量。对，这可不叫偷，这叫没打招呼先拿过来，我卖过来之后呢，把钱哪怕还给你，为的是不惹娘生气。王二哥这两口子我知道那是好人。想到这儿，这程爷
1: 一跨腿儿，院墙不高，他就跨过去了。到了那边，程咬金把那扁担先顺到这边来，然后两边这耙子已经捆好了，他一滴漏隔着院墙就扔到他们家院里来了，那边也扔过来了，一挑耙子扔过来之后，他又一跨腿回来了。程咬金把这扁担往两边这耙子捆上一插，撂到院里了，心想，嘿，有这玩意儿行了，回屋睡觉。程咬金一转身到上房屋，到自己这屋里边躺在床上睡了。程爷这觉来得快，脑袋一挨枕头这就打呼噜。程咬金这呼噜打得开绝，声如海潮，他睡得挺香。按说程咬金这个爱睡劲儿啊，他这一觉能睡到大天亮，可这老太太醒得早啊，四更多天老太太就醒了。老太太醒了之后要打自个儿的屋里出来，心想，这阿丑耙子编了多少啊，我瞧瞧。老太太来到外间屋，这外间屋也没有灯，黑咕隆咚。老太太走出来就觉得这脚底下踩着全都是那些个竹坯子，嘁哧嘎吱直响。老太太心想，编了多少啊，也没看着耙子。听那屋打呼噜，老太太就过来了，一捅程咬金，哎，阿丑啊，阿丑，快点起来起来。
4: 哎，怎么着，哎，娘，怎么的，
1: 我问你，这耙子你编了多少
4: 啊？耙子，耙子，嘿，编了不少。嘿，娘，来来来，我领您看看。
1: 程咬金一翻身，又打床上就下来了。下来之后，领着老太太就来到院子里头，用手一指，往墙根那地方，您瞧瞧，我编了这么些。老太太一看，哎呦，老太太心想，我这阿丑可真有本事，我费那么大劲，一天我才编了六张耙子，他就一宿的功夫编了一挑子耙子，好几十把呀。啊，
5: 阿丑啊，这都是你编的吗？
4: 对呀，我编的。
5: 哎呀，阿丑啊，我可真没想到你有这么大本事。
4: 那个，您不了解您儿子，您儿子这两年监狱不白坐呀，哈哈，长能耐了。娘，您回屋睡觉去，我呀不用王二哥代卖了，我自个儿挑着他去卖去。
5: 那你要去赶集，现在可就该走了，天眼看就放亮了。
4: 哎，好好好，我现在就去。
5: 你要去晚了啊，找不着好地方，这耙子就不好卖。
4: 哎，我知道我知道，这您就甭管了，您回睡觉。
1: 老太太转身回自己屋睡觉去了。老太太根本也没看看外间屋的地下放着那么多的竹子原料。
4: 程咬金醒了，自个儿把腰中这个袋子杀了杀，然后来到院子里，先把院子门打开，挑起这一担竹耙，由打院子里边出来，大踏步奔斑鸠店走来。小耙村离斑鸠店就是二里半地，很近。当他来到斑鸠镇的时候，天已经放亮了。这一放亮，赶集的人有的三更半天就来，最起码四更天也都来了，为了是站着卖货的好地方。
1: 程咬金来到这大街上一看，哎呦，没地方了。一看这有一空地儿，啪把这耙条往那一放，刚一放那儿，旁边过来一小孩，是个小姑娘，叔叔，这是我们家的地方，我们家在这卖辣椒。
4: 嗯啊，哦，这你们家卖辣椒地方，那好，我挪地方。
1: 程咬金挑起耙子条来，又走了一段路，一看这儿有个空地儿，夸把耙子条放这儿呢，刚一放这儿，旁边过来一老头，哎呦，这小伙子，这是我的地方，我是在这儿卖麻绳的，我哪个集业都到这儿来卖。程咬金一看老头，这老头不能惹，
4: 哎，好好，老爷子您还接着卖，哎，我不知道，我走。
1: 程咬金挑这耙子挑在街上左学嘛右转悠，哪也没有空地儿。他忽然发现这有一绸缎庄，这绸缎庄啊是三间门脸儿，
0: 绸缎庄的门口，这是空地儿，没人摆摊儿。那当然没人摆摊儿啊，绸缎庄门口人那是买卖铺户，不允许摆摊儿。程咬金一看这绸缎庄，忽然想起来了，哦，这绸缎庄的掌柜的姓张，叫张峰，几年前在宝局上我跟他见过面。哦，这小子的绸缎庄，行嘞，我这耙子条就撂你这儿吧。夸他把耙子条撂在这绸缎庄的门口了，扁担抽出来往旁边一立，耙子条耙子捆就打开了。程咬金卖耙子还绝，他把这耙子一张一张的单摆扶搁在那摆着，由打绸缎庄的这头就一直弧形的摆到了这头，摆了一个耙子阵。摆完了之后，程咬金把腰一掐，抖着自个儿这耙子，然后用手一捋自个儿的红胡子。程咬金有个习惯，他只要一高兴了或者是一犯愁了，就捋这胡子。程爷这胡子还绝，咱说过他是秋然，红胡子打卷的，拿手一抓往外一蹬，能蹬出老长来，蹬直了，蹬直之后再一松手，这胡子自个儿还回去，突带松紧的。所以程咬金一看这耙子摆好了，自个儿很欣赏，一拽这红胡子，嗯，突胡子又回来了。程咬金高兴，这耙子在这一摆挺好啊。他在这瞅着自个儿这耙子阵挺乐。天大亮了，天一大亮，这斑鸠阵集上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人来人往的在这来回走动。程咬金身后边的绸缎庄开始下板了，嘁哩夸啦，伙计出来把这个门板一下，然后把门一开，伙计出来一看呀，一看这谁呀、啊？怎么在我们这绸缎庄门口摆上耙子摊了？摆了一个弧形的，连个道都没留啊，这我们买卖还做吗？开不了张啊。这伙计就过来了，哎，我说这耙子是你的吗？程咬金一回头，是吧，我的。哎，我说你这个卖耙子的可真怪啊，你怎么跑我们这个买卖门口来摆摊来了？你说我往哪儿摆呀？啊，别的地方别人都站上了，就这地方闲着，所以我就摆这儿了。您看我们这闲着，您知不知道我们这是买卖铺户啊？我知道，你是买卖铺户，你卖你的，我卖我的，我在这碍不着你的事啊，怎么着碍不着我的事啊？您在这把这耙子摆的是一张挨一张，有上我们这里买绸缎买布匹的，那进得来吗？怎么进不来啊？啊，我这个耙子在这一摆，他一卖不就从耙子上卖过来了吗？买布的进你屋买布去，那不行啊，人家往这一卖他不费事吗？干嘛费事啊？上你这儿来的都是半身不遂啊，腿脚不利索啊，年轻的一跨就过来了，那算什么？我说可没有这个道理，我劝您快点把这耙子收拾起来啊，越快越好，要不然的话，一会儿我告诉我们掌柜的，我们后边好几个伙计出来，我们帮着你收拾。什么意思啊？你想把我这耙子给敛活起来呀、啊？啊，撵我走啊？我还告诉你，今儿个我就相中这地方了，谁也把我撵不走。我看你们敢动我这耙子一手指头，我就把你的手指头给你撅折。哟，这伙计一看这小子挺横啊。他一看程咬金这张脸，尤其是一看程咬金眉头一皱眼珠子这一瞪，满脸肌肉这一活动，这伙计心想这小子绝非良善呐、啊！哼，好好好好好，你等着你等着。这伙计一转身上后院了，后院找掌柜的去了。这张峰，掌柜的早已经起来了，在后院把这个院子打扫干净喽，正在那坐那凉快呢。这五月天啊，今儿有点热。伙计进来之后，掌柜的，您快上前面看看，有一个人把咱们这个买卖门口给堵了，摆上耙子了，这玩意咱们这个生意还怎么做呀？谁呀？谁这么大胆子？你看这小子我不认识，这斑鸠店的集上我从来没见过他，是吧？我去看看。 做好准备，跑这儿耍胳膊根儿，他不看看我是谁，哼，真是罢了。
5: 这张峰站起来迈步就出来了，来到绸缎庄这里头，他没出门，隔着这个柜台他往外边一看，从侧脸一瞧他就看出来了，啊，他呀。伙计说，谁呀？
0: 程老虎。
5: 程老虎，他叫程老虎。
0: 对，
5: 咬人吗？
0: 咬人，
5: 老虎能不咬人吗？这怎么办？
0: 怎么办？没法办。我告诉你，你还别惹他，他把耙子不是摆这儿了吗？就让他摆着吧。
5: 这掌柜的为什么认识程咬金呢？这掌柜的好赌，当年程咬金在宝局上给人当看管，这掌柜的到宝局去赌去了，赌来赌去的，这掌柜的就输了。张峰这一输呢，当时跟那宝局的这个局东就说了，说我现在没带钱，我呀绸缎庄的大掌柜，我绸缎庄有很多绫罗绸缎，我押四批缎子算钱押宝，结果这四批缎子说押上了又输了，输了当时那缎子没在，他就说了，日后你们上我那个绸缎庄去取去。所以这张峰由大宝局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回家了，回家之后输缎子这个事他就不提了，他不提了，宝局的局东就跟这程咬金说了，说这个姓张的言而无信，他说输给咱们四批缎子，他怎么这是四批缎子到现在不给啊。程咬金一听来火了，不要钱，他不给我给您要去。程咬金就来了，倒在这绸缎庄，进屋二话不说上货架子上，这就拿那缎子，四批缎子搬起来之后夹起来，这就要走。这张峰一看，说你是干什么的？程咬金说，我是看宝局的。局东说了，你欠人家四批缎子，你输了就得给。这张峰说，我那都什么钱的事了？程咬金说，不管什么钱的事儿，你欠债还钱。旁边的伙计过来要拦程咬金，让程咬金左一脚右一脚都给踹着坐地下了，夹着四批缎子他走了，走了之后把这四批缎子交给那宝局的局东了。所以打这儿这张峰就认识程咬金了，知道这程老虎厉害，而且日子一长了，在这斑鸠店这镇子上他一打听这程咬金所作所为的一些事情，知道这是这斑鸠店上的一位棍儿。什么叫棍儿啊？就是不带折弯的，非常厉害，别看穷，穷的有志气，而且这个人很正义，但是你要惹了他，他还生死不怕。所以张峰今儿个看到程咬金在这儿，低低的声音跟伙计说，别理他，你就让他在这儿卖，他在这儿摆着耙子摊，那咱这还能开张吗？那买布的买绸缎的还能过来吗？真正是主顾啊，就能跨过耙子来进咱这屋，要是在这一走一过想看一看的，那就不看呗，咱们今儿个就算少卖俩。哎，那好吧。他们两个正在这议论的时候，这掌柜的呢拿眼睛瞅着程咬金，他想着转身进后院，怕程咬金看见他。偏巧在这时候，他俩这一嘀咕这一议论，程咬金在外边听着了。程咬金一回头往屋里一看，嘿，他这目光跟掌柜的这目光正好碰在一块儿。这一碰，程咬金一瞧，哎，我说，掌柜的，张掌柜的，听好嘛。这张峰一看，哎，哎呀，哎呦，程爷呀，哎呦，我没看出来，我正在您这后脑勺这端详呢，我就问这谁呢？没想到是程爷。他这一看见了就得出来了，所以张峰就出来了。程爷，您出来了。
0: 出来了，老主宴驾，新君登基，把我给放出来了。这不是吗？没别的办法，编耙子卖吧。我这是五十张耙子，今儿个挑来了。整个的集上啊，我一看也没有放耙子的地方，我要整那井边上去，谁能买我的耙子？我一看你这门口不错，咱俩过去还认识，老交情是不是？所以我把这耙子摆在这儿，我把耙子摆这儿，要在这儿卖吧，恐怕有点影响你的生意，是不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这是坐地户的买卖， 一年365天都在这卖东西，我这是偶尔的到这卖一回耙子，我这个耙子卖完了我就走人了，怎么样，行吗？
5: 行，常爷，别人不行，您还不行吗？啊，再者说了，您刚从里边出来，您卖这耙子我也知道家里边等着用钱呢，在这卖吧，卖，没事。不光说您在这卖，我还跟您说，您需要什么用什么，需要我帮忙您尽管说，凡是我能帮的我肯定要帮，
0: 是吗？那好，既然这样的话我就不客气了，你给我沏壶茶来，弄个椅子来我在这坐着，旁边弄个茶几搬来我在这放这儿。哎，掌柜的马上吩咐伙计给他沏了一壶茶，弄一个茶几摆在这儿，弄一个椅子往上一撂，程咬金往上一坐，找掌柜的又要一大蒲扇在那扇着。掌柜的心想，我们家门口加了一阵雾，今儿个就别开张了。
6: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 99.5音乐星空。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

0: 前方是一线天，道窄坡陡，大家小心。
1: 哎呀，这坡太陡了。
2: 哎呦，差点滑倒。
1: 爬不动了，真费劲。来，抓住我的手。
2: 啊，谢谢姑娘啊，谢谢姑娘。
1: 不客气，举手之劳嘛。
3: 列车前方即将到站，请旅客们带好您的行李。
4: 车上人多，抱好小朋友，行李我来帮你拿。
1: 哎呀，那太感谢了。
4: 小事儿，举手之劳嘛。
2: 哎呦，哎呦！
5: 爷爷，您慢一点，我来扶您。
2: 谢谢，谢谢，你真是个好孩子啊！
5: 不用谢呀，爷爷，举手之劳嘛。
6: 举手之劳，让爱传递，伸出一只手，温暖你我他。
7: 这里是 FM 99.5，贴近。

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0: 你竟和我一样。
1: 品一樽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亲，这使不得的。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方才一架学士楼用膳，看见各种上等之食材，私心想着，若是各位小主用来，定是极好的。奈何小主们养尊处优惯了，不懂节约，浅尝了几口也就倦了，丢下剩下的大盘儿，真真觉得可惜。每每思之，倍感惆怅。私心想着，若能体恤来之不易，学些勤俭之道，倒也不负恩泽。
1: 说人话，
0: 食堂打饭，吃多少买多少。
2: 让节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光盘行动正在进行中。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参加国色天香的时候，我给我妈妈打电话，我说妈，你觉得我唱的怎么样？我妈妈说了最鼓励我的一句话，对我刺激很大，说于毅，你唱的非常不错，但是我还是喜欢霍尊，我会努力的。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只因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头脑安排巧计，马鞭草把大马暂且扔下了，明天自有我的桥。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地里太翁沉睡了，让人金女走街桥，为人受得苦中苦，脱去了蓝衫换紫袍。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举止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

0: 赵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梅花奖获得者孙娟、汪小铎、沈良学，梅花奖获得者蒋建国等人演出的黄梅戏《三请樊梨花》的演出录音。黄梅戏版的《三请樊梨花》的改编，将这份三请的波折用柔婉的唱腔和细腻的身段演绎得淋漓尽致，既区别于秦腔的壮怀激烈，又不同于越剧的柔情缱绻。它以黄梅戏特有的乡音，让人物的情感更显得真切可感。剧中没有绝对的善恶之分，只有人性的复杂与成长。薛丁山的骄傲、多疑和悔悟，不是单纯的负心，而是封建时代男性的偏见与自我救赎。樊梨花的坚韧、大义与柔情，也不是刻板的巾帼符号，而是有血有肉的女性觉醒。她既有县官归堂的家国担当，也有被羞辱后愤而离去的自尊自爱，既有领兵破敌的将帅威风，也有期盼真心相待的女儿柔情。这种人物塑造让剧情跳出了才子佳人的俗套，多了几份现实的厚重，也让三请的过程成为两人打破隔阂、彼此成就的成长之路。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抓紧时间继续来欣赏黄梅戏《三请樊梨花》的演出录音。由梅花奖演员孙娟扮演樊梨花，汪小铎扮演薛丁山，蒋建国扮演薛仁贵，王娟扮演薛金莲，黄厚生扮演程咬金。

0: 哎呀，原来关门紧闭。对，开关，开关。
1: 哎，这是哪个冒失鬼呀？关门敲破要赔的。
0: 快快开出关门，我要进关了。
1: 呸，今日时辰一到，明日一早再来吧。
0: 啊，这可早了。
1: 什么？三更一过还早啊？
0: 你可知我是何人？
1: 天王老子也不例外。
0: 我是汤阴来的。
1: 汤阴来的？
0: 我是薛。哎，哎呀，且止，我本当痛伤性命，只是我为一带病丁，诞生狼狈到此，岂不被人取笑？
1: 你是何人呢？
0: 哦，我是奉薛丁山将军之令前来相亲范小姐的。
1: 什么？你是薛丁山派来的？
0: 正是。
1: 嘿嘿，不提起薛丁山，还就倒也罢了。
0: 哦，提起薛丁山呢？

0: 一骂你个半死。
1: 听你之言，你也与薛丁山有气？
0: 自然有，一豆皮还打两大腿呢。
1: 哦，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你是何等洋人？哎，快快回去告诉薛丁山，要向我姑娘回转唐营，除非他亲自拜到韩江相亲。
1: 啊，
0: 真是气他不过哦。薛丁山，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小畜生呢。
1: 哎，好了好了。
0: 哎呦，眼睛不长珠子的小奴才，你这个
1: 不要骂了，骂够了。
0: 骂够了？哼，我还是刚刚开个头呢，你这个
1: 哎，如今我不是前来相亲了吗？
0: 耶，你算哪路英雄好汉呢？
1: 我便是薛丁山
0: 啊。
1: 哦，我便是薛丁山将军派来相亲范小姐的。
0: 呸，开口一个薛丁山，闭口一个薛丁山。哎，你想拿薛丁山来压我不成？
1: 休得啰嗦，让我进关。
0: 且慢，拿来。
1: 什么？
0: 你既是薛丁山派来的，我就要查你的令箭。
1: 这无忧。
0: 哎，那文凭呢？
1: 那也无忧。
0: 既无文凭令箭，哎，你来打的什么混账？
1: 随我见了范小姐，你便知道。
0: 嘿嘿，好大的口气！薛丁山帐下人马数万，我家姑娘在唐营连一夜也未曾耽搁，哎，怎能认得你是活人？快快引我走开！
1: 开馆，开馆！
0: 对，速速走开还罢了，要是不然，给你个强行闯关、无理取闹罪名，管你十天半月，叫你知道韩江官军丁的厉害！
1: 啊，一下下下下，我这是弄巧成拙啊！看来就是等到天明，他也不让我进关的了。也罢，我不如趁此月夜回转大营去吧。朕那是一日徒劳往返，反被小人取笑，即使来过汉江，回应阔罢令教。

0: 连一个当差的都这样盛气凌人，不用说，薛丁山自己更加蛮不讲理。好在我还有两下子，争得半口气回来。要是别人还要背他欺负，哎，慢着，他要真的是薛丁山，我怎能将他关在外面？要是冒名顶替的，那定不是个好人。哎，我又怎能把他放走嘞？
1: 咦，走了？哎，那定不是个好人。哎，回来！哎，回来！哎，叩见姑娘，
2: 一过三更，为何关门大开？
1: 启禀姑娘，小人早就闭了关门，不想来那个不讲理的与我纠缠不清，好不容易才把他轰走，故而关门开着。
0: 你可问明他是哪里来的？哎，他说是唐寅来的。哎，哪个听他自言自说啊？
1: 哦，唐寅来的，他是何人？
0: 哎呦，我也弄不清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1: 难道你不曾问他？
0: 哎，问是问过了，他又说是薛丁山派来的。哎，又说他就是薛丁山。我听他言语之无，哎，不管三七二十一，被我出来登记，把他气走了。
1: 你可看清他是什么模样？
0: 这个高高的个子，方方的脸。

0: 脸，端正的鼻子是圆圆的眼，淡淡的衣帽是光滑边，光光的下巴正少年，说起话来言朝天，说姑娘与他见过面，看看长相倒蛮好，就是脾气差一点，差一点。
1: 哦，莫非是他？
2: 小姐，这来的不就是薛丁山吗？
0: 哎，不不不不不，他说是薛丁山派来的。
1: 你可知他来择神？
0: 说是来请姑娘的。
1: 这就是了，铁镇有吩咐下去，营业去往唐营。
2: 是，众女兵
3: 有。
2: 姑娘有令，去往唐营。
3: 是，
1: 且慢。他若有幸前来请我，为何又径自回去？我若就此回转唐营，岂不又要被他羞辱？这故，
2: 小姐，
1: 是了。
0: 三更一过，是迟了。哎，要去明日一早再去吧。
1: 传令回府。
2: 回府。
3: 是。
0: 宋姑娘。
1: 年。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三请樊梨花》的选场。黄梅戏的艺术魅力在这部剧目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唱腔与表演的完美融合，让人物的情感更具感染力，也让剧情的起伏更显动人。黄梅戏特有的清丽婉转的曲调，如晚山晚水般温润绵长，恰好契合了剧中人物的情感脉络。今天的节目中说的是樊梨花被羞辱以后返回寒江关，西凉此时再度兴兵犯境，唐军陷入了困局，薛丁山被迫三次前往寒江关请樊梨花出山。这三请的波折正是全剧最具张力的部分，也让人物形象愈发的立体鲜活。一请之时，薛丁山傲气未消，带着几分不甘与敷衍前往寒江关，遭遇关将士奚落以后，羞愤之下怒而返回。此时的他仍未放下身段，也未读懂樊梨花的赤诚。二请之时，军情愈发紧急，薛丁山虽有诚意，却仍存偏见，他言语之间依旧带着几分居高临下，被樊梨花的侍女铁针看穿以后，最终被驱逐出关。这次的失败让他开始反思自身的错误。三请之时，唐军已经身陷绝境，而此时的薛丁山彻底幡然悔悟，褪去了所有的傲气，以真心叩关，甚至不惜跪地请罪，诉说自己的悔恨与求贤之心，终换得樊梨花放下私怨，以家国大义为重，毅然出山，与薛丁山携手同心争西，平定了边疆战乱，守护了一方安宁。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请您继续来欣赏黄梅戏《三请樊梨花》的演出录音，由梅花奖演员孙娟扮演樊梨花，汪小铎扮演薛丁山，蒋建国扮演薛仁贵，王娟扮演薛金莲，黄厚生扮演程咬金。
5: 元帅去破阵，老朽心不灵。哎呦，这是哪个狗才瞎了眼，乱碰乱撞啊？
6: 哦，老千岁。
5: 哦，原来是你。哎，我来问你，可曾去过寒江？
6: 去过了。
5: 那樊小姐请来了没有？
6: 未曾请来。
5: 哦，我明白了，你分明是违抗我老千岁的将令。那你是去过什么寒江？不知在哪个凉亭破庙里耽搁了一宿，编造出一套言语回来哄骗于我，是也不是？
6: 哎呀，冤枉啊！我，
5: 你不要叫苦，要与我再去寒江。
6: 我宁愿坐牢受苦，这寒江我是再也不去的了。
5: 什么？ 你在我老千岁跟前就敢撒娇放野呀，等你父帅回来我要你好看。
7: 报启禀老千岁，大元帅与杨凡对阵，不分胜负。
5: 什么？不分胜败？
7: 正是。
5: 在他
7: 得令。
5: 哎，带我来吓他一下。不，大胆奴才，叫你搬兵的不去，连累元帅被困青龙山，你该当何罪？
6: 待俺拼命一战。
5: 大胆，你总有飞天本事，老千岁也不要你去。今年去紧急领件一支看文房四宝过来。
2: 是。
5: 哦，与你令箭一支，老千岁亲笔书信一封，速速去往韩江，请樊小姐回营。
6: 老千岁，
5: 住口！你可知军令
6: 如山倒？
5: 既知军令如山倒，还不乖乖地前去？
2: 果果，快上马！
6: 哎，也罢，秦里话南下连绵，借令箭暂遮羞颜。
5: 真是个不知高低的娃娃哟。

0: 面上来寒江，明知凡姑娘。小姐，小姐，你怎么又在想了？
1: 寡请薄幸之人想探足甚？
0: 还说不想？你怎么知道我说你想谢顶山呢？
1: 死丫头，好调皮，不是在骂他？
0: 骂鬼骂，想骂还是要想的。
1: 掌嘴！
0: 好好好，不说就是。小姐，谢顶山来了。
1: 你还要讲？
0: 哎呀，这是真的吗？
1: 是真的。
0: 现在府门外等着。

0: 转嫁辞来，不知有否称心？想起以往之死，还是不见的好。
1: 小姐，你平日里是那么想念着他，如今他上门来了，你怎么反倒不见他呢？
0: 这个也好，我暂到后堂等候，你且与我待见，看看他来意如何。
1: 若是他没有诚意，
0: 免得再受嫌弃，被他看弃。
1: 若是他有真心呢？

0: 我在赤来相见。
1: 嗯，那时嘛也好有个体面，如此请。众女兵
2: 有，
1: 站立两响。一声号令，人马齐，人马齐。钓鱼电闪，来便礼，来便礼。魏延赛过男子汉，须知女儿不可欺，不可欺。薛丁山抱门而进，
3: 薛丁山抱门而进。
4: 也罢，抱薛丁山进。汉将节度听令。
1: 都下斩活人。
5: 统明。
4: 薛丁山
1: 抱来活死。
4: 啊，小小丫头大胆放肆，快叫你家小姐出来。
1: 好大的口气，我家小姐练兵无暇，有话对我讲。我再问你，到来活死。
4: 来传范丽花去往大营。
1: 这是活人出的主意，
4: 老千岁的主意。
1: 那么你呢？
4: 我我只是奉命前来传达军令。
1: 我家小姐若是前去，你该怎么样啊？
4: 我便好回应教差呀。
1: 啊，要是我家小姐不去，你待如何？
4: 哼，你看这是什么？
1: 军令。
4: 你可知军令一出，如山倒，谁敢违抗？
1: 原来他旧性未改，如今又借军令来此耀武扬威。薛丁山，你来此什么所在？
4: 汉将节度官衙。
1: 都来在堂堂节度使大堂，岂能容你盛气凌人？
4: 嘿嘿嘿嘿，小小节度使官衙，难道还要我下跪不成？真是岂有此理！
1: 他竟敢如此目中无人，今日不管教管教他，也知女儿的厉害。来呀，
2: 有，
1: 缴了他的令箭，轰了出去。
2: 是，
6: 是，
1: 走。
4: 哼。
1: 退下了，有请小姐。
3: 冤家在哪里？冤家在哪里？
1: 走了。
3: 啊，怎么走了？
1: 果然不出小姐所料，她呀是毫无半点诚心。
3: 你将她怎样？
1: 惹得我火气来了，可不让她，缴了她的令箭，将她轰了出去。
3: 哦，日慈，快去令箭过来。
1: 喏，
3: 怎么？还有老千岁亲笔书信一封，
1: 他怎么未曾讲起呀？
3: 杨帆带领人火马，青龙山下把营扎，元帅被困军情急，速带三军把地上。冤家，险些误了大事。
1: 小姐，这边如何是好啊？
3: 铁镇听令，
1: 在
3: 传令三军都精神。马甲便直取进路，速往青龙山。
1: 得令。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三请樊梨花的选场。三请樊梨花作为流传千古的经典戏曲剧目，承载着国人对巾帼英雄的敬仰和悲欢离合的共情，它的核心在于塑造樊梨花这一才貌双全、英勇善战且以国为重、不计私怨的传奇女性形象，与传统黄梅戏中许多温婉悲情、娇羞盼郎的女性不同，樊梨花是刚与柔的结合体，她能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一杆梨花枪出神入化，也能在情感里敢爱敢恨，坚守尊严。她既不是等待拯救的弱者，也不是脸谱化的女

0: 强人，他复杂的心路历程，从初遇的情愫、被羞的委屈，到最终以大局为重的从容，被刻画的极具层次感。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请您继续来欣赏黄梅戏《三请樊梨花》的演出录音，由孙娟扮演樊梨花，汪小铎扮演薛丁山，蒋建国扮演薛仁贵，王娟扮演薛金莲，黄厚生扮演程咬金。
1: 乃将通名
2: 樊梨花，
1: 都大胆奸人，背信弃义，县官投唐，今不杀你，誓不甘休。
2: 看到小姐，启禀小姐，反则一败涂地，大元帅林炳坠机残废去了，
3: 日此传令受病，
2: 受病。
3: 汉将节度使樊梨花解危来迟，特向老千岁请罪。
4: 哎呀，樊小姐，促战樊兵，便利奇功，何罪之有？快快请起。
3: 多谢老千岁。
5: 嫂嫂，怎么几日不见，你消瘦的多了？快快随我去往大营，你我姑嫂二人好好的畅谈畅谈。
3: 这，多谢妹妹的好意。铁镇带马回转汉将。
4: 哎呀，樊小姐，先前定山奴才言语得罪了你，善且莫记前恨，小夫妻和好了吧。
3: 梨花无言在做学门之戏。
5: 哎，嫂嫂，这就是你的不是了。过过他两次前往韩将相亲，如今他已改过了。
2: 哼，他两次去往韩将，连小姐一面也没有见到，他改的什么过呀？
4: 啊，哎呦，定上，你这个奴才竟然如此大胆。樊小姐，你只管留下来，一概由我老千岁与你做主。
3: 梨花去信一句，王屋强留。
5: 老千岁，
4: 什么事？
5: 过过他实在无礼，我看呐，还是让嫂嫂先回去吧，要是不然日后嫂嫂怎么过日子呀？
4: 那哦，有理有理。樊小姐，
3: 老千岁，
4: 你真的要走？
3: 真的要走？
4: 一定要走？
3: 一定要走？
4: 也罢，你暂且回转韩江，我再打发定山这个奴才登门请罪就是。
2: 请小姐上马，
3: 拜一别了。
5: 老千岁，怎么姑姑还没回来呀？
4: 哼，他定是不敢前来见我，躲在什么地方过夜去喽。
5: 不会的，
4: 靠不住。可是他躲掉和尚，躲不得喵啊，迟早还要回来。
6: 大元帅回营。
4: 快快有请。大元帅，
6: 九千岁，
5: 拜见父帅。
4: 哎呀，大元帅辛苦了，快快回营歇息去吧。
6: 不妨。哎，分明是汉将人马大破樊兵，怎么不见梨花？
4: 樊小姐，她人回韩江去了，
6: 却是为何？
4: 丁山两次前往韩江，连樊小姐一面都没有见到，如今樊小姐还生她的气呢。
6: 哦，好奴才，
7: 小将军回营，
6: 命他前来。
7: 范兵二次空来往，单枪匹马上战场。拜见父帅，九千岁。
6: 奴才，你还有何脸面前来见我？
4: 哎，你躲到哪里去了？
7: 上阵杀敌去了。
4: 活人的将领，
7: 我知罪了。
6: 奴才， 你治的什么罪？

0: 命你汉将搬兵，这兵在哪里？
1: 汉将人马不肯前来，这
0: 住口！若是李化不来，汉将之兵不到，怎能斩得杨凡，破得范泽？
2: 告诉你，范小姐来过了。
1: 啊，她怎么来了？
2: 哼，她受不住你的气，如今人回汉将去了。
3: 姑姑，你怎么还蒙在鼓里呀？快点认错吧。
0: 大胆奴才，三番两次违抗军令，误我大事，来与我绑了。
3: 老千岁，
2: 不错。哎，让我再教训他两句。不，大胆薛丁山，老千岁保你做了个二路元帅，指望你好好听话，谁叫你顾身是非？你两次前往韩江，均无一点儿诚心。樊小姐她却不计小过，毅然发兵大破杨凡，她有哪一点不好？哎，你有哪一点比得上她？今天我要给你点苦头尝尝。
3: 哎呀，老千岁，姑姑她懊悔了。
2: 哎，你不要帮她讲话。
3: 他如今真的回心转意了，你让他再去韩将相亲樊小姐吧。
2: 哼，我不信他会回心转意，你倒去问问看。
3: 好，姑姑，你如今悔是不悔？
1: 这，哼！
3: 哎呀，姑姑，你还真没面子噻！父帅见罪下来，非同小可，你快认个错，再去韩将相亲那樊小姐。
1: 还要我去韩将？不去，
3: 我看你苦头还吃的不够。老千岁，姑姑她说愿意再去韩将相亲樊小姐。
2: 嗯，他们有诚信，不去也罢。
3: 哎，有诚信，有诚信的。
2: 哦，让我去问问看。丁山，你愿再去韩江？
3: 哦，愿去，愿去。
2: 你可有诚信？
3: 有诚信，有诚信。
2: 哎，都由你讲，那你去。嗯。你不要再不知趣了，老千岁再给你一句讲古人情。大元帅，
0: 九千岁，
2: 丁山他有悔过之意，就容他再去韩江相亲樊小姐如何？你一定要将他请回来。
0: 来呀，取相判过来。瞧这奴才一路白去汉将，
2: 还不拿去，这是军令。
1: 哎，拜毕了。
2: 哎呀，慢来，我看丁山此去靠不住，还要奔走一趟。大元帅，
0: 九千岁，
2: 待老朽跟随前去，助他一臂之力。
0: 多劳九千岁费心。
2: 不妨不妨。
3: 老千岁，快快上马。
2: 正是。韩将官做过活四老，请你话我还少不了。

0: 特来相亲范小姐的。
1: 你来迟着。
0: 什么？
1: 我家姑娘她去世了。
0: 你待怎讲？
1: 死着。
0: 哎呀。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三请樊梨花》的选场。剧中人物主配角相得益彰，程咬金作为润滑剂，诙谐幽默又古道热肠，薛仁贵沉稳知人善任，即便是反派的番将，也为全剧增加了武戏的看点。作为一部流传甚广的传统剧目，黄梅戏《三请樊梨花》既保留了故事的核心脉络，又融入了黄梅戏的艺术特色，让这段巾帼传奇有了更细腻更温润的表达。它没有激烈的冲突渲染，却以三请的波折道尽了人心的复杂和真情的可贵，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却以方寸舞台展现了家国大义与儿女情长的共生。当黄梅戏的柔腔响起，樊梨花的侠骨丹心，薛丁山的悔悟成长，都在唱腔中缓缓流淌，让观众在欣赏传统戏曲之美的同时，读懂了一份坚守，一份包容和一份家国担当。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继续来欣赏黄梅戏《三请樊梨花》的演出录音。由孙娟扮演樊梨花，汪小铎扮演薛丁山，蒋建国扮演薛仁贵，王娟扮演薛金莲，黄厚生扮演程咬金。

听说殿下三次又来函讲，故辞遣罪做主，让我在此假设灵堂，以示他有否回心转意。老千岁。

0: 灵堂收拾得怎么样了？倒也差不多了。少客定上到来，你要与我随机应变。
1: 是。
2: 非不知闯关苦闷，路高路低走不稳。大姐开门，大姐开门来。
0: 啊！哎呦，来着来着，不要露出马脚。
1: 门外活人叫唤。
2: 大姐，是我来了。
1: 正是他，你是活人？
2: 薛丁山。
1: 到来活似？
2: 前来看，看望小姐的。
1: 已经迟了。
0: 妈。
2: 哎呀，大姐！
1: 翠，哪个要你冒苦老鼠假惺惺的呀？
2: 哎呀，大姐，千错万错是我薛丁山之错，望望大姐谅解，让我到小姐灵前一祭，略为小姐生前一片美意，聊表丁山一点诚心。
1: 你还有什么诚信呢？
2: 小姐，
1: 歇着。念你远道而来，容你到灵前祭奠片刻。
2: 多谢大姐。
1: 走进去。
2: 是。

0: 啊！梨花，
1: 好着好着，你既知以往有错，以后啊改过就是，不要太伤心了。小姐，请进。

0: 大姐，你可听得灵堂后面有所响动？
1: 莫非你哭得伤心？我家小姐一口闷气小散，气死还阳了。
0: 哎呀，快快打开灵柩一看呐、啊！
1: 死不得，死不得！小姐若是见了你，又死过去，那还了得啊？哎，将军。

0: 你若不信，我就对
1: 将军。
2: 范小姐呀，
0: 哎呀，坏了坏了，老千岁来了。老千岁
2: 啊，
0: 好了好了，
2: 多大胆的奴才，你好端端的把个范小姐气死，你好我可不好，今日我要打死你这个奴才。
1: 老千岁
2: 啊，
1: 老千岁，薛将军哭得伤心，我家小姐啊起死还阳了。
2: 哦，好好好一个起死还阳呐！
3: 大元帅到，
2: 迎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三请樊梨花》的演出录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很多人饱餐后容易犯困，如果这时马上躺下睡觉，食物的消化吸收会受到影响。对于本身就消化不良、体质虚弱的人来说，更容易引发胃食管反流，出现反酸、反流性食管炎等疾病。有些人喜欢吃完饭就去散步，其实这样会延缓消化液的分泌，影响胃的正常消化，容易诱发功能性消化不良。建议大家饭后半小时再散步更为合适，至于跑步、骑车等运动，最好在饭后一小时再进行。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血脂高的人可以喝牛奶吗？答案是当然可以。牛奶是补钙最好的食物来源，即使患有高血脂症也绝不能拒绝牛奶。如果想要控制脂肪摄入，可以选择喝脱脂牛奶。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